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就是还是想从观众的角度上想问一下 Bella， 你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呢？
2: 当初就是高中同学，我们就是同班同学，高中3年都同班，然后高中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了，大概过了3-4个月就在一起了。对，所以从16岁一路到现在已经过了10年。
1: 那么当初刚刚认识的时候，你对他有什么初印象吗？
2: 有的，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不良少年，坏坏的小孩，因为他当时来学校的时候就染了一个棕色金色的头发，就是感觉很非主流，然后又感觉不太爱笑，拽拽的，所以他就是那种写完小考考试大家很认真在检查的时候他就马上趴下来睡觉，所以让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很特别，然后让我很好奇，这样子
1: 很好奇。
2: 对，
1: 哎，那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很像很古早的一部电影叫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恋爱。
2: 对对 对， 对， 对，有点像。
1: 很像里面的男主角柯景腾。
2: 对，
1: 那当时你是怎样一个形象的？你是像
2: 对，我就是
1: 沈佳宜那样，
2: 没错，我就是个
1: 乖
2: 乖
1: 女，
2: 乖
1: 乖
2: 女，就我就是
1: 好偶像剧。
2: 对，我非常就是乖，然后上课抄笔记，然后考试很认真检查，然后很听老师的话的那种，所以他就是会为了找我说话，所以经常来找我借笔记，说要抄一下我的笔记，然后觉得我上课很认真，所以他就借由这个机会来跟我搭话。
1: 哦，那当时你们座位离得很远吗？你们是前后桌还是？
2: 我们没有前后，我们是大概离了中间隔了3-4个人吧。
1: 但是
2: 他在后面，然后他都会看到我绑着马尾。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就天天绑着马尾，所以真的跟电影有点像。
1: 哇，那真的很像哎。
2: 对，然后他就会说。啊，你绑马尾很好看，然后、然后就会说，很像就马尾妹嘛。
1: 马尾妹是一个，
2: 就是一个形容词，
1: 很
2: 就绑着马尾
1: 的称呼。
2: 哦，不是不是，就是绑着马尾的妹子。
1: 啊，绑着马尾的妹子。那她之前就是像电影里面那种不良少年一样，就是说很酷的对你说，嘿，那个马尾妹。
2: 哎，没有没有，倒不是这样说话。但是他就说他会经常称赞我绑着马尾，就是很好看，然后他觉得很可爱什么的。
1: 哦，
2: 对，
1: 那等于说你觉得他跟你交流的时候跟你对他的之前的一个印象，就是那种不良少年，坏坏的，很酷，很凶的那种印象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有不一样。一开始我对他印象比较凶嘛，所以我就觉得他很难接近，很难相处，所以就是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跟他说话。但是后面发现像朋友一样说话以后，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相处也很阳光的人，所以他会主动找话题，他会就是跟你聊得很好，一来一往的，他不会让尴尬，就是场面很尴尬的那种，所以就觉得他还挺热情的。可能是因为喜欢我吧。
1: 哎，那你后面有没有问过他，就当初是为什么喜欢你呢？
2: 哦，有问过，但我想想啊，10年前啊，他觉得好像他觉得我很阳光开朗，就是也觉得很爱笑，他说他觉得爱笑的女生很好看，然后所以
1: 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太差。
2: 对对，他就觉得我笑起来很好看，然后讲话给人感觉比较温柔，
1: 比较温柔。
2: 对，这是第一印象吧。对，所以想就是更了解一下。
1: 然后之后后面接触下来觉得这个好感越来越多。
2: 对，其实就每天上课都会见面嘛，然后他就会给我偷偷发消息，就是我们都是用台湾用 LINE 就在做联系，然后他就加了我。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手机每天只能用2个小时，因为就是家里比较严格，然后也没有网络，没有办法，没有像 WiFi 现在这么方便，就是以前手机是有限制使用时间的，所以就是每次在那个时间内我们就会聊天，然后他还特别把我的电话号码就是设成重要联系人，所以

0: 他去那个就是我们的电信公司去设置，然后就是可以给我打电话，然后就是免费打电话的这种方式，所以他就当时就是用了很多方式想跟我多联系。
1: 哇，那我都已经能想象当时你们两个就是互相对对方有好感，然后当时应该还处于一个暧昧期吧，刚开始的时候。
0: 对，刚开始很暧昧。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校园运动会的时候，就是大家团体活动，然后学校有摆摊位什么的，然后他就会比如说他喝了一些饮料，然后就像他喝了一口，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喝，然后就是给我、也给我喝一口，然后我们就这样喝，一起喝，
1: 间接
0: 对间接很清纯很纯粹的那种，然后就会喝一起喝，然后、然后我们就是拍了我们两个第一张合照，就是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的第一张合照、就是在那一天运动会拍的，而且那时候还没在一起。对，然后他呢就把那张合照设为他的手机桌布了，还没在一起他就这么做。
1: 对，我觉得很多校园恋爱他让人觉得很心动的点就是说他有很多活动，
0: 对，
1: 比如说运动会啊，还有就是你们我不知道台湾的国中或者高中会有一些这样的活动，应该还有什么校庆啊？
0: 对对对，
1: 校园季
0: 是吗？对对，我们就是那种校庆跟运动会会结合在一起，
1: 对，什么文化季，
0: 对，文化季，然后就是班上每个班都会卖一些东西，然后大家办活动、参加玩游戏什么的。
1: 对，我觉得这种时候是很容易产生一些故事的时候。
0: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很青春。
1: 对，然后对于有好感、互相有好感的小情侣来说，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最佳的一些互动的。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么一回事。
1: 对，哇，那感觉那你们当时是暧昧多久之后正式在一起呢？
0: 哦，其实挺快的，我觉得好像大概就两个多月、可能到不到三个月吧，两到三个月，还挺快的。对，所以我当时也很纠结，因为我觉得太快了，我想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快就要谈恋爱了，就是还当时也不太清楚自己准备好了没，但是他一直都很真诚，然后也跟我做了一个承诺，就是当他跟我表白的时候他就跟我告白，然后说如果我没有提如果就是他没我没有提分手他绝对不会提分手。
1: 哇，
0: 对，反正就是非常纯情，非常纯情，然后所以一直以来到至今十年他都一直是这样子的。
1: 天哪，儿时的承诺一直保持到现在。
0: 对对对，
1: 其实是真的非常难能可贵。
0: 对，确实。
1: 不过我也很好奇当时你们表白的场景是也是像偶像剧里面那样浪漫吗？就是说在一个月夜下，
0: 确实是在晚上，
1: 在星空啊，
0: 没有星空很可惜。但是就是在我我们是高中同学，然后他就某一年跨年的时候送我回家，然后送我回家的时候在经过我国小的那个路上，他就突然停下来跟我说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很久了，但是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毕竟我表现得很明显，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你，我觉得你就是跟其他人特别不一样，然后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我想好好的照顾你之类的这种话，然后对啊，我就那时候想说啊，好像可以试一下。
1: 哦，你当时说的是可以试一下。
0: 对，我当时因为不太确定，因为我觉得我们暧昧时间很短嘛，两个月，然后就觉得好像可以再多，就是还没有认识的这么深嘛。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曾经跟一个男生也是暧昧很久，然后最后可能有点受伤了。对，所以我当时就是在他这么跟我说的时候我就不是很肯定，因为我怕自己又会难过受伤，所以我就说好吧，但是他很真诚，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试一下，所以他就说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对，
1: 天哪，那对，确实能感觉到男生还挺真诚的。
0: 对啊，因为你也见过本人嘛。
1: 对，我也见过本人，对，也是非常荣幸能够在应该是我们还在读书的时候，贝拉的男友加瑞到西雅图来 来拜访他，然后我们也有机会见了几面，其实感觉确实就很符合 Bella 的描述中的那个男主的样子，就是非常阳光，一直带着非常大的笑容，
0: 对，
1: 然后会非常宠溺的看着 Bella、
0: 啊、对对对
1: 对，嘉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嗯，不过我同时就是因为我是在大陆出生然后长大的、
0: 嗯、
1: 然后呢嗯，也是从小会看一些台湾偶像剧，然后就还挺好奇，就真实的台湾高中生谈恋爱的时候是怎、
0: 嗯、
1: 就是你们周围的环境是怎样一个状态，就比如说你们家长啊老师啊、
0: 嗯、
1: 还同学会对此有什么反应呢？
0: 一开始当然同学反应比较大，因为我们刚在一起高一嘛还很小，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起哄、
1: 嗯、
0: 啊谁跟谁怎么样子然后你跟他怎么了，然后就是一开始会很多人起哄，我有点不太习惯，然后老师也会听到一些风声，
1: 嗯，
0: 但好险我觉得台湾的老师大部分是不会告诉家长也不会叫家长的、
1: 嗯、
0: 可能会口头上说一下，哎呀大家注意一下不要影响课业，所以只要你课业没有下滑的很严重的话，其实基本上老师不太会过多干预、
1: 嗯、
0: 我觉得。然后到后来我们高中在一起到第二年第三年，身边所有朋友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所以大家也习以为常了、
1: 嗯、
0: 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笑的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比如说 午休啊下课，就是一些我们班有好几个小情侣，就是大概四五对小情侣所以大家就是各自的小情侣会聚在一起，然后比如说像我就坐在他的大腿上，
1: 天哪在老师面前吗？
0: 全班同学就下课的时候任何人大家都就是我就直接坐他大腿上然后跟他聊天，然后就是很习惯了，我忘记为什么了然后老师走进来我也不以为意，然后老师就是上课的时候，
1: 不愧是台湾，
0: 对，老师上课的就有说，哎呀大家自己注意一点啊，不要太过啊、
1: 某些同学不要太嚣张，
0: 对，不要太过撒狗粮啊，放闪这种
1: 放闪
0: 对。
1: 哦，当时你是说什么会影响到其他同学，
0: 对，会影响，会让其他同学觉得眼红
1: 眼红，对我觉得听到这句话特别好笑，因为我觉得这句话放在大陆他、是不可能是从班主任口中说出来的，就什么其他同学会眼红之类，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的教育环境下、
0: 嗯、
1: 大家其实
0: 不能早恋，
1: 对，就是家长跟老师学校都是不鼓励
0: 谈恋爱
1: 的、
0: 嗯、
1: 所以对，如果碰到类似的行为的话，我觉得大家谈恋爱都是偷偷摸摸的、
0: 哦、
1: 起码是不敢在老师面前正大光明的
0: 坐在大腿上
1: 牵手，坐在大腿上那种，我觉得可能会被处分。
0: 嗯，
1: 而且就是我觉得我听到过的故事就是说，如果在老师面前比如说就是在老师面前如果牵手的话可能会被警告之类的。
0: 啊，这么严重吗？
1: 对
0: 那我觉得我们
1: 学校
0: 可能，对、
1: 嗯、
0: 我觉得台湾可能还是稍微开放一点，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1: 嗯、
0: 挺明显的
1: 对对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 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那你印象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就在一起之后或者在一起之前，有没有什么特别甜的那一瞬间，让你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好美好？
0: 哦，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就是在运动会的时候。对，我跟 Esther 说过，就是在运动会的时候，我们跑那个大队接力。哎，你们那有大队接力？
1: 有。
0: 对对对，跑大队接力，我们台湾的方式是10个女生10个男生，然后大家前面10个是女生，然后后面10个是男生，然后以班为单位做比赛。对，所以当时我们班跑得还挺好的，就是前两名，就是那一个跑道的时候，大概有6-7个班在一起同时比赛，然后我们是前2名。然后跑到我的时候，我是女生的第4棒吧，我记得我一直很认真的跑，但是我觉得我当时鞋子没有穿得很合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拐了一下，然后我就整个人趴到地板上，然后就是整个手脚都就是划破了，对，然后非常痛，但是我当下是有点错愕，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跌倒了，然后我就愣在那边了，然后结果我男朋友他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是他突然冲到跑道上把我从后面抱起来，然后跟我说加油，赶快把接棒传出去，赶快接棒，然后他就赶快把我抱从后面抱起来，不知道当时老师好像也没说什么，对，他就在跑道上把我给抱起来，然后我就
1: 在众人的眼光，
0: 然后我就突然回神啊，我还在比赛，然后赶快把那个接力棒传给下一位同学，然后他才赶快来关心我伤势什么之类的。
1: 天哪，然后他没有抱着你冲往医务室说医生，
0: 倒没有，
1: 救救我的女朋友，
0: 没有，因为我就是手滑破而已，手脚滑破流了血，但是确实没有那么严重，只是当下因为我们毕竟还在比赛嘛，所以就是我就很错愕，然后就是很愧疚，但是他就是冲上来把我抱起来跟我说赶快打起精神往前跑这样子，我就没把那个接棒传给下一个人。
1: 所以你为什么没有跑？
0: 我就是因为我已经快接到棒了，但是我是接到棒的前面跌倒了，所以我就很气我自己，因为差一点就接上了，但是就那边跌倒了，所以他就在那把我抱起来，然后我就赶快捡起来，然后捡棒，然后传给前面的同学。对对对，所以那个真的是印象很深刻。虽然说当时我还班上变成就是最后一名还倒数第二名，所以我就很愧疚。
1: 哎，但是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个比赛名次不算什
0: 么，
1: 但是就是那个，
0: 对，是的，是的，
1: 那个意外就让人觉得哇，
0: 好温暖，
1: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打动人的故事。
0: 对对对，真的，所有人都这么说。
1: 对，我觉得嘉瑞他是在关键时候是能挺身而出的那种。
0: 对，遇到困难都会挺身而出。
1: 哇，这一幕真的好台湾偶像剧。
0: 对啊，就差一点没录下来，
1: 感觉就像是偶像剧里发生的情节。
0: 真的，
1: 我觉得我好像看过很多偶像剧都有类似的情节。
0: 是吗？
1: 然后旁边主要这种时候如果是男生非常受女生的欢迎的话，旁边就会有一些其他女生在旁边天哪，他居然在羞羞那个样子。
0: 倒不至于，我们在一起太久了。
1: 那也就是说你们一直是在高中是一直谈恋爱，然后谈到大学。
0: 大学，我们大学不同大学，但是都在一个县市，同一个县市。所以我们都骑机车嘛，骑机车大概路程20分钟左右都可以到。所以还行。
1: 是的，感觉我印象中就台湾的大学的生活应该是会非常美好的，因为而且你们都在同一个城市。
0: 对，
1: 那你
0: 会去看夜景，夜骑，就是骑机车嘛，我们就是女生坐后面，男生在前面就抱在一起，所以然后这样骑机车，所以对啊，还挺浪漫的，
1: 好偶像剧
0: 啊。然后骑机车然后到山上看夜景。
1: 对，感觉真的非常偶像剧。
0: 没错。
1: 那其实当时你们两个比如说高中谈了那么久呢，那中途其实我觉得很多 像你们两个都是我觉得属于在学校里面比较打眼的那种人、
0: 嗯、
1: 就是你们颜值非常的出众、
0: 嗯、
1: 然后你们性格也非常好、
0: 嗯、
1: 非常优秀、
0: 嗯、
1: 那可能我觉得或多或少会有其他的人就是说可能会对你们也心生好感、
0: 嗯、
1: 那就是你们两个恋爱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就是那种啊有其他男生跟你告白或者其他女生跟他告白的情况呢？
0: 嗯，就是在我们在一起刚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因为我们不太敢公开嘛，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确实也有遇过其他男生就是试出一些善意的感觉、
1: 哦、
0: 对，然后就是同班同学嘛，然后可能下课找我聊天，然后嘻嘻哈哈的，
1: 因为他不知道你
0: 他不知道我、
1: 那个、
0: 他对他不知道我们在一起了、
1: 嗯、
0: 然后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
1: 嗯、
0: 所以对，所以就是我们当时也怕老师会说什么怕同学说什么，所以一开始确实大家都没有公开，嗯，所以当时就有一些同学会表现，然后他也有受他也有女生跟他告白过，好像是网络上打字给他告白、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他当时就是他说他就直接拒绝了、
1: 哦、
0: 对，然后我的话是比较好笑，因为我可能比较不会拒绝人家，然后我就也搞不清楚，但是我男朋友他就是有发现其他男生对我有好感，然后他就私底下去跟那个男生说、
1: 嗯、
0: 哎不要动他
1: 不要动他好霸气，
0: 很好
1: 笑，霸道，
0: 台湾偶像剧，
1: 别搞我的女人，听到没有，我只跟你说一次
0: 对，但是后来全班都知道，同学都知道，大家就是互相尊重，
1: 嗯，对，而且就是我印象中他是那种不良，就是像你说的，他在高中是那种不良少年，
0: 嗯、
1: 感觉那个男生听到这句话之后，应该吓得屁滚尿流。
0: 他就是走路很拽、
1: 嗯、
0: 给人感觉很有自己的风格，就是他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的那种，
1: 嗯，
0: 对，
1: 但我觉得他变化还挺大的，
0: 对呀、
1: 啊、因为其实上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那种很乖的台湾男生的感觉，
0: 对，被我驯化了、
1: 嗯、哇，那我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开心你们大学还在同一个城市，那你能大概回忆一下你们大学相处的状态吗？就是因为像你说你们不在同一个大学、
0: 嗯、
1: 那平时是怎样的，就是说他每天下了课之后会去找你？
0: 嗯，也没有每天见面，因为但是一周大概也见了4次到5次，
1: 嗯，
0: 就是包含周末，就是我们基本上周末至少会有一天见面，
1: 嗯，
0: 然后大学平常上课的话，因为我们自己都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他有打篮球，然后我会跟我朋友出去玩，
1: 嗯，
0: 所以就是各自有一些活动，然后在休闲就是大家有空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一起吃晚餐，
1: 嗯，
0: 然后他就会骑车过来我的学校，我记得有一次他就是那天没有课，
1: 嗯，
0: 他就陪我去我的教室上课、
1: 哦、
0: 然后我的同学们
1: 都
0: 说
1: 都看到了
0: 想说这个人是谁啊、
1: 嗯、
0: 因为班上也就40个人，大家都知道谁是同学、
1: 嗯、
0: 谁不是同学嘛、
1: 嗯、
0: 所以就看到一个陌生男子然后跟我一起走进教室上课、
1: 嗯、哦，当时班上的同学就有听说过你有男朋友这件事，
0: 对，然后他就说你怎么带男朋友来上课呀对，
1: 那他们有没有说啊？觉得啊，贝拉跟男朋友感觉好甜。
0: 他说我们长得很像，
1: 长得很像。
0: 很多人说我们长得很像，像我弟弟。
1: 嗯，
0: 因为可能在一起久了会长得有一点像吧。
1: 哦，
0: 对，然后说长得有一点像。
1: 嗯，我觉得从我角度上来说，应该就是说，嗯，就是你们两个都给人一种很和善、很阳光的感觉，
0: 嗯、好像是这样子、
1: 嗯，都笑嘻嘻的。
0: 对。
1: 嗯，那感觉听起来好像。听起来是挺美好的，就是说你们反正基本上就是每天就是啊，你想去哪里吃饭，然后你今天什么安排，
0: 对，
1: 然后我们一会儿在哪里见，
0: 对对对，大部分是这样，而且他会比较就是 prioritize 我，就是比如说他就算他朋友约他，然后我后来又约了他，他还是会比较注重我，所以他不会说、
1: 嗯、
0: 啊因为他朋友怎么样怎么样他就 就不跟我玩，
1: 把你放在第一位，
0: 对，他还把我放在第一位，所以就是不会、啊、不会很经常吵架。
1: 嗯，我听你这么描述觉得他是那种忠犬系的男友
0: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完全就是
1: 忠犬。
0: 嗯，
1: 他的 MBTI 是
0: ENFJ。
1: 哦，
0: 他之前是 ENFP、哎、后面变 J 了、嗯、对他，
1: 对，这个人格好像就好像是他们叫什么来着，领导者还是什么人格，
0: 主人公，
1: 对，主人公人格。
0: 对、
1: 就是、
0: 但他其实原本是快乐小狗，就跟我一模一样、嗯、我们本来是一个同一个 MBTI 都是 ENFP， 但是他后面就是可能工作之后越来越J了，对、
1: 嗯、
0: 所以他现在是 ENFJ。
1: 嗯，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那就是一直都有说有笑，开开心心的那种。
0: 对对对，两个人很像。
1: 嗯，那回过头来再看看，就是说你们大学的时候应该已经当时已经谈了差不多三到四年了。那抛去这些甜蜜的这些时光，嗯，其实我非常好奇你们之间有发生过比较大的争执吗？
0: 嗯，让我思考一下，比较大的争执好像还好，但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很想出国读书，
1: 嗯，
0: 所以就要异地这件事情，我觉得他还挺不舍的，但是他是一个很支持的人、
1: 嗯、
0: 所以他觉得既然这是我的梦想，我就应该去追寻，然后他会一直支持我，然后并且等我。
1: 嗯，
0: 对，他是说只要我会回去他是愿意等我的。
1: 哦，所以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出国交换？
0: 嗯，对，我当时就很想出国交换、
1: 嗯、
0: 然后争取了大概两年，
1: 嗯、
0: 然后就去交换了一年嘛，当时就觉得交换反正一年而已就回来了、
1: 嗯、
0: 所以他就说他就会等我。对，然后我们就是那时候就是每半年见一次，然后后面我就回国，但是回国之后我发现我又想读研究生。
1: 嗯，
0: 他虽然有点难过，但是他还是想支持我，所以就一路到现在。
1: 嗯，等于说你是在大四那一年
0: 对
1: 出国。
0: 对，
1: 好像我印象中你也是说来西雅图附近。
0: 对，西雅图附近的一个城市、
1: 嗯、
0: 对。
1: 然后呢，毕业之后又立马开始申请研究所。
0: 对，
1: 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就来到西雅图，后面就一直就可能就是放假的时候回去。
0: 对，没错，
1: 见面。
0: 对，然后他一年会来一次。
1: 嗯，那其实对，其实我刚开始见到 Bella 的时候就有听说他有一个恋爱长跑的男友、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就是我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惊讶的一点，就是说他们能一直保持一个非常高频率的交流，即使两个人在这么远的距离、
0: 嗯、
1: 而且在不同的时区。所以我印象中就是有一次我上课、
0: 嗯
1: 应该上我不记得是哪堂课，但是就是说我们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当时应该是我第一次见你跟你男朋友打电话、
0: 哦、
1: 打视频电话。对，然后就我的印象中就是你一手端着饭另外一只手拿着手机然后手机里面就是他男友嘉瑞就很焦急的说哎，你们现在在吃饭啊、哦、然后当时那个时间点应该是他们那边刚他应该是在去上班的路上。
0: 嗯，
1: 然后我就记得看到屏幕里面他是一边开着车，
0: 哦对，
1: 然后一边
0: 给我打电话。
1: 对，给你打电话，就觉得嗯，感觉这两个人相处就是感觉远距也并没有拉远你们的心理之间的距离、
0: 嗯、我们都挺喜欢聊天的。
1: 嗯，那就出国以来哈，你觉得你们通过视频沟通的这样的方式你觉得还习惯吗？
0: 嗯，我觉得还挺习惯的，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觉得没有像真实交流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好像一直隔着荧幕看的一个人、
1: 嗯、
0: 对，所以见面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有一点陌生，因为太久没见了。
1: 嗯，
0: 对，但是已经很习惯每天都会讲电话。
1: 嗯，
0: 我们从在一起高中的时候，
1: 嗯，
0: 就天天讲电话，之前是就是没有视频之前是打电话，
1: 嗯，
0: 每天10分钟每天10分钟一路讲了10年。
1: 天
0: 真的我不开玩笑，然后我妈都说你怎么会那么多话可以说，就不是每天学校还见面的，学校见面然后晚上回家还睡前还是得讲电话， 他都会打电话给我。
1: 有那么多话可说、
0: 哦、我不知道啊，我都不知道说了什么，反正就是每天都说电话，
1: 嗯，
0: 就算十分钟也要说，
1: 嗯，
0: 对，
1: 其实可能很多话都是那种怎么说呢，
0: 对，无关紧要的，
1: 就是一些，对啊，脑袋里面就是那种非常随意蹦出来的想法，但是就是说
0: 可以坚持这么久。
1: 对，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
0: 嗯，
1: 能跟你一起聊废话的恋人才是真正的恋人。
0: 嗯，
1: 就是说你在一个能有这样一个人让你完全卸下所有的防备，然后你可以随心所欲的
0: 聊
1: 任何的天南地北，任何的新奇的想法的人，就是应该是，就是说你应该算是你最亲密的人。
0: 对对 对,
1: 对，
0: 我觉得我们就像家人一样。
1: 对啊、
0: 嗯、
1: 所以就是你们之间应该是这样一种状态。
0: 没错没错，
1: 嗯，感觉还是很美好的，虽然两个人远距，然后见不到面、
0: 啊、
1: 但是呢感觉你们每次聊天的状况就是两个人都是非常积极向上的，
0: 嗯，状态好的时候都挺不错的。
1: 嗯, 嗯，那比如说，嗯，其实我们都知道远距的时候，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互相给对方信任感。
0: 对
1: 对，那其实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给到其他远距的小伙伴们吗？
0: 嗯，我觉得就是可能你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都可以分享，然后让对方觉得他也在参与你的生活、
1: 嗯、
0: 那种感觉，所以是双向的，双方都得这么做，不然只要有一方没有的话就感觉会有落差、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尽量，因为很难有新鲜感，因为没办法一起做一件事情，但是只能透过分享生活让对方觉得他好像也可以理解体会你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事情一定要是双向的，不能是单向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是两方都要很积极的分享自己的生活。
0: 对，
1: 嗯，对，那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都是因为双方都非常积极的在维持这段关系、
0: 嗯、
1: 然后才会走到今天。
0: 没错、嗯、没错, 没错，
1: 对，也是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那到现在其实算下来你们异地应该是有三年了。
0: 嗯，
1: 那你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在这三年里有什么变化吗？
0: 有吧，就是从学生变到出社会、
1: 嗯、
0: 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变化，因为我们原本都是读研究所，然后同个时期一起在读研究所，然后也同个时期出社会、
1: 嗯、
0: 然后就会发现读书的时候简单很多，时间也很弹性、
1: 嗯、
0: 想聊天就聊天，想干嘛就可以干嘛，但是出社会之后就会有其他现实层面的压力，工作上的压力，然后、
1: 嗯、
0: 时差的问题就会导致聊天的频率有受影响，聊天的内容可能也会有一点，因为上班就是比较机械化的一些日常嘛、
1: 嗯，
0: 所以就是好像会觉得少了一点东西，没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可以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然后也很乐于分享的人，所以他不会让我觉得无聊，他就是会找各种话题、
1: 嗯、
0: 或是就是逗我开心。
1: 嗯，
0: 对啊，
1: 确实，对，我觉得你们就是符合那种网上很多人说的就是要跟旧的人一起体验新鲜的事物、
0: 嗯、
1: 就哪怕你们两个是在两个不一样的环境，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他也不太了解美国这边的工作什么样子、
0: 啊、
1: 然后他也不太了解你，像咱们做 marketing 都是做些什么工作，但是他有一颗怎么说呢，有一颗
0: 热情
1: 对，有一个努力，就是说想要参与你生活的心，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会去想了解，
0: 对，
1: 你周围发生的事情，
0: 对，就是我发生工作上的困难他都会帮我想办法说、
1: 嗯、
0: 啊，那如果你这么做可不可以 或许会好一点，
1: 嗯，
0: 所以他就会就是帮我想办法、
1: 嗯、
0: 对，所以还挺不容易的。
1: 对，我觉得只要他的心是跟你站在一起的，他是主动想要积极的参与你的生活的，那其实地理上的距离其实相比之下也没有那么的重要。
0: 嗯，
1: 对，
0: 是的。
1: 对，那其实我觉得我非常感动哈，能听到这样的故事，因为我周围其实还这样的例子不多，就是说从高中一直谈到出社会，然后进入一段稳定的关系。那 Bella 其实就是我周围的为数不多的例子中的一个。那我非常好奇，就是 Bella 周围的环境，就比如说你们的高中同学或者你的大学同学里面有没有很多类似于你的情况呢？就是谈了很长的一段恋爱长跑，然后没稳定下来。
0: 有的，大部分，我觉得我的身边大部分的台湾朋友都是爱情长跑，就很多都是大学或是高中三高二高三的时候在一起，然后一路到现在也7年了。对，所以我身边有不少例子，我跟我男朋友的共同朋友，像他那边有两三个男生也是这样子从高三或者是大学 一年级一路在一起到现在。然后我身边也有几个朋友是大学谈的恋爱，然后一路到现在，然后大家都挺稳定的，大家就是一些身份的转换吧，从学生比较无忧无虑，顾虑不多，但是出了社会之后就会发现有一些工作上的压力，然后大家要互相帮忙，然后可能也刚好大家都是比较善良的人，所以他们就是有 work out， 觉得互相对方都是合适的。当然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最后没有 work out 分手的，只是一些异地啊，或者是人生观价值观不同，也是有这种案例，在一起5-6年分手的。但是也有很多是一直到现在还在一起。对，所以我觉得还挺看人的。
1: 对，我觉得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像我周围的话，其实很多可能也是因为环境不同吧，我觉得我们高中或者大学感觉认真谈恋爱的人不多。就大家可能重心还是放在其他的，就是说比如说对自己的事业啊，或者自己人生目标的探寻当中。然后我感觉我周围的人吧，就是感觉大家都不是特别相信爱情的那种。对，他们可能会觉得爱情这种东西是转瞬即逝的，然后关系也是，然后他们更愿意就是说以最低的成本去维护一段关系。就是可能他们会觉得他们不会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就是如果你们要维持一个长期的亲密关系的话，你是每天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去经营这段关系。但是我觉得我不代表就是全中国的人，就说我周围的例子的话，就是大家其实
9: 对，就是说爱情这个议题在大家的生活中并没有占据很高的位置吧。对，然后呢，我感觉我周围的例子的话，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在出了社会之后，就是大部分的高中恋情或者大学恋情都是可能最多坚持到出社会之后一两年吧，然后就之后就会因为各种原因就大家分道扬镳了。但是我周围就是我高中有一个很好的闺蜜，她是从高中开始谈恋爱谈到现在两个人已经结婚生子了。
0: 哇，那也很久了。
9: 很久很久，他们应该是有十多年了。
0: 那是中间有分开过吗？
9: 中间其实有分分合合，因为其实他们在高中谈恋爱的那个历程是我可以算是见证人之一，因为我当时跟那个女生家住的比较近。所以那个男生是我们隔壁班的男生，然后呢他们两个之前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被老师发现了，然后老师你也知道我们这边的环境，就是老师不允许
0: 谈恋爱
9: 说会影响学习，所以呢老师就已经通知过家长了，等于说他们两个就已经被警告过了。但是后面两个人还在谈地下恋情。只是说不能在公开场合做出一些过于亲密的举动。
0: 对，
9: 然后呢我就成为那个传递一些信息或者一些小礼物的人，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会在门口等那个男生把他要给那个女生买的包子拿到我手上。
0: 好像连续剧啊，你是传递人。
9: 我是一个信使 messenger。
0: 对啊，
9: 然后呢我会把这个包子转交给我的同学，然后还有就是经常会比如说拿一些信啊，拿一些书啊，本子啊，或者小礼物什么之类的。我当时觉得，因为我这个人怎么说呢，我比较喜欢看别人甜甜的爱情，所以我觉得还挺愿意做这种事情。
0: 没有你该怎么办？
9: 对，然后后面大学他们是在不同的城市，也是异地。所以呢中途就是也经历过很多啊，就比如说两个人因为异地的关系，然后可能有短暂的分开过，后面那个男生还出国留学。对，
0: 然后后来回来了。
9: 对，但是回来之后呢，回来之后两个人相当于进入社会之后，两个人还是在不同的城市上班。但是呢后面我觉得是那个男生就可能经过种种的，两个人都是吧，两个人经过种种的挫折，然后各种各样的drama 之后呢，就觉得可能最终可以相伴一生的人还是
0: 所以他们中间是分开，他留学的时候是分开的，
9: 分分合合反正。就是可能我就跟这个女生差不多几个月见一次面吧。就可能说几个月前听说他们是分开了，然后几个月之后再见面的时候又复合了。对，所以就是后面已经不想去追问他们的事情，就感觉反正就是这两个人，
0: 就是，
9: 对，就是互相纠缠。就是当时我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他们，就是孽缘。他们就是绑定在一起的。但是呢最后两个人还是决定要
0: 结婚，
9: 对，在一起。然后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是可能
0: 命中注定吧，
9: 两个人就是注定要在一起的。对，那当然还是很为他们感到开心了。对，然后女生的话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生了一个他们诞下了爱情的结晶，生了个大胖儿子。
0: 你见过吗？
9: 我没见过，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国了，所以对，而且很遗憾我还错过了他们的婚礼。因为婚礼上据说有一个这样的情节设定，就是说女生是首先穿着我们高中校服然后进场的。就是有这样一幕，然后当时据说就是男生哭了，很多人都哭了，因为就是
0: 太感动了，
9: 因为那个女生长得非常漂亮，然后她 就算过了比如说十多年，
0: 嗯，
9: 他穿上高中 校服的样子还是跟 十几年前的他一模一样。
0: 那个男生真有福气。
9: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要是我看到应该也会很感动。
0: 对啊，
9: 对啊，就非常可惜，但是呢，嗯，还是给他们送上了远程的祝福。
0: 对对对。那你有看到照片吗？
9: 嗯，有看到他们的视频照片，对，感觉就跟以前一模一样。
0: 嗯，
9: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觉得能从学生时代走到现在的感情，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可贵。
0: 对，
9: 而且就是感觉像是真的像偶像剧里面写的，
0: 对对对，真的
9: 故事一样，
0: 没错，
9: 像从偶像剧走进现实。因为而且就是很多偶像剧，嗯，就比如说那些年，
0: 对啊，
9: 还有一些其他的偶像剧，
0: 嗯，
9: 他们的结局其实都并不是说两个人真的在一起，
0: 对对对对，
9: 就最后还是兜兜转转分开了。
0: 有一部叫《你的婚礼》也是分开了。
9: 哦，我没看过。
0: 对，也是从学生走入社会最后分开了，
9: 是许光汉演的，
0: 许光汉跟那个谁，
9: 嗯，
0: 南红的女主角也是张子怡、
9: 哦，张若楠
0: 张若楠
9: 张子怡
0: 是
9: 嗯，好像还有一部我记得当时也很火的一部电影叫《我的少女时代》。
0: 哦，对对对，台湾的嘛，对。
9: 但是我不记得它的结局是怎样了。
0: 哎，我也不记得，好像
9: 没有在一起。
0: 也没在一起吗？
9: 好像也没有拍之后的故事。
0: 对，没有拍以后。
9: 嗯，但是我觉得偶像剧里面总是会把这些男主描述的非常非常深情，非常纯情。
0: 对对对对对。
9: 然后就让女生觉得很有代入感。
0: 对，但现实生活中，
9: 现实生活中其实
0: 没有这么多，
9: 没这么多。但是你男朋友是一个，
0: 我男朋友是，我男朋友真的是，
9: 你男朋友真的会就像是从偶像剧里面走出来的。
0: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来找我的时候，你不是看到他就是送我去上学，去上课。
9: 对对对，他
0: 就是，他
9: 一直看着你。对，我这个我必须跟观众朋友们描述一下，就是某天晚上我们上晚上的课，
0: 对，
9: 然后我在路上碰到他们两个，然后我们的那个教室是在一楼，就是说它有个很长的台阶可以从楼的外面走到一楼。然后呢我们走上台阶，全程她的男朋友都在那个路灯底下看着她，就是目光就明显就是看着她微笑。
0: 对，然后看我走进去，
9: 甚至我们走进去还
0: 在看，
9: 还在
0: 外面看着。
9: 对，然后当时我被这一幕都已经就是我觉得
0: 感动了，
9: 哇塞，这简直
0: 太像偶像剧，
9: 目睹了一场偶像剧。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很少男生可以做到这一点吧，所以让我觉得他确实挺不容易的，跟大家很不一样。
9: 对啊，而且就是说你们已经
0: 这么多年了，
9: 他还能始终如一，
0: 对对对对对，十年了，
9: 对，绝对不是装的，就是感觉他就真的非常非常爱你。
0: 对对对，是这样子。对，我印象中我回国的时候，这一次11月份我回国了一趟，然后因为是我们很久没见了，这一次是大概因为他有台湾有服兵役的问题，所以他去年都没办法来美国，所以这我上去年回国就是我们一年才见一次。我可以想象得到他那一次就是会帮我开车门，然后就是因为我每次都会迟到，所以到我家那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他到了，然后我就匆匆忙忙的可能10分钟15分钟后走下楼，然后他就站在我家门口这样，眼睛就是很认真的就是看着那个门，然后走出来说哎，你在这边很久了吗？他就说对，我一直站在外面等你。他就是真的，我说你可以在车里等，很热，因为在台湾现在冬天也很热，有时候就天气其实有时候忽冷忽热的嘛，我就说这很冷或很热你就在车里等没有关系。然后他就说哎呀，我想在这等你，因为能就是多看你几分钟几秒钟他也觉得很开心。对，所以他就一直都会在我家门口然后这样痴痴的等着我。
9: 天哪。
0: 对，然后就一直目送，回家的时候也是要目送我走到我家门口，然后说你进去吧，然后他就在门口就这样一直看着我走进去直到我消失。
9: 好像一只忠犬。真的很像一只温暖的小狗。
0: 对，还是快乐小狗。
9: 天哪。对，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甜。
0: 对，
9: 那其实听完这个故事整体下来，我觉得首先我是非常感动，其次我也觉得 其实要维持一段恋爱长跑再加上远距离的恋爱是非常非常艰难的。那其实两个人要维持这样的关系的话，不仅是依靠着最初的激情，或者就是说两个人互相的依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把维持这段关系摆在你们人生中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起码是要跟你的比如说个人的 self achievement 或者是事业持平的这样一个位置。
0: 嗯，
9: 然后呢就是根据这样一个 position 呢去相应的付出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就是其实你要花费很多时间，并且甚至有的时候你要通过一些小的技巧去维护经营这样的关系的。那么其实到了节目最后呢，还是想你问 Bella 一个小问题，就比如说像一些跟你们情况类似的情侣啊，他们也目前也在经历恋爱长跑或者是远距离恋爱，你对他们有什么一些小小的建议吗？就比如说平时联系的频率。
0: 哦，频率吗？我觉得就是最好是大家都为彼此腾出一些时间，然后像我就是现在都出社会要上班了，那每天联系的时间确实很有限，因为上班不太方便嘛。
9: 嗯，
0: 对，所以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边的早上是那边的晚上，互相就是有个默契，会觉得可能什么时间点比较好，然后稍微聊个十来分钟。
9: 嗯哼，
0: 然后我下班的时候，他的午休也会稍微聊一下十来分钟，然后每天维持一下，然后他可能挺有心的，他就是每次有什么节日的时候，有时候就想给我寄一点小礼物，这样子维持一下新鲜感。
9: 确实确实感觉
0: 对，
9: 像这种日常的一些这种送些小礼物啊，或者就是说互相聊天参与对方的生活，感觉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恋爱的小习惯。好的，那到现在咱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么也非常感谢观众收听咱们这一期节目，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声声有情
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Amber， 非常高兴又跟大家通过声音的形式碰面了啊！我们今天呢会带来一个非常美式的主题，也就是美式 fast food 快餐。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很多的中餐和东亚的一些别的菜系了，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来聊一聊我们经常能够看见却不是会经常会提起的一个主题。这个快餐呢，其实在美国我觉得已经风靡了不是一时半会儿了。它其实虽然说在大多数人眼里它可能看上去不是很健康，但不得不说的就是它确实也有很多很多的品牌值得我们去提起，而且也都非常深受大家的喜爱，尤其是西雅图的留学生和华人群体。我觉得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去专门做一期来讲这个 fast food。 然后今天的这个嘉宾呢是我请到的 Esther， 然后他也是在中文电台工作的另外一个主持人。 Esther， 你跟大家打个招呼，想介绍一下自己吗？
7: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雨欣 Esther。 我是华大 Commy Program Master Program 二届刚毕业的一名研究生，然后我也是在去年6月份加入了电台，目前正在电台的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担任新闻主播。然后目前在西雅图已经是第二年了。
6: 第二年哈，你在这边是待了整整两年还那种的，还是说就是不到两年那样？
7: 是22年9月份到西雅图的，所以到今年9月份的话，应该就是能算上整整两年的。快乐，
6: 哇，那真的挺好。那你算是比我待的还要更久一些了呀。所以说我感觉可能你对这座城市，说不定感情比我还要更深厚一些，是不是？
7: 感情是有的，但是对于这座城市的美食的话，其实，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偏向于在家里做饭，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嘛，就留学生，这个怎么说呢？资金比较受限制，大家也知道西雅图的生活成本其实很高，所以呢，我个人其实更喜欢自己在家里烹饪，所以呢，基本上一周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家里做饭，然后偶尔跟朋友聚餐，或者就是说碰到节假日的时候会在外面，就是在一些餐馆啊，或者就是离学校比较近的那种。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就是他做的是干菜，那干菜的话一般都是，各种各样的辣椒都会往里面放的，就是不管炒肉还是炒蔬菜，甚至做汤的话都会加各式各样的辣椒，比如说干辣椒、湿辣椒或者辣椒粉，总之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想到的。
2: 哇，听上去好狂野呀、啊！因为你知道我是重庆人，然后我也是那种可能别的地区有 stereotype 说就重庆人比较吃辣吃麻的那种嘛，但是吃辣椒这个方面确实可能还是江西会更专业一点，因为我们可能不会直接吃辣椒，就是可能会拿辣椒来辅佐很多的菜，但是直接吃的话可能还是有点太过了，所以说你刚刚这么一描述我真的感觉挺厉害的，江西人真的好厉害。
1: 对对对，我们因为确实就是做菜都会有，不光是拿辣椒做辅料，就是做调味料的这样的习惯、嗯、其次呢本身我们也把辣椒当做一个主食来吃，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名菜叫做荷包辣椒，荷包辣椒就是会在就是专门就是煎那种大的青椒，然后呢有的人会往里面加鸡蛋什么之类的，炒出来真的是又香又辣又好吃。然后呢对，还有一种就是青椒炒肉，有些地方也直接叫辣椒炒肉，对，因为一般都是用青椒炒的嘛。然后我之前就听过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就是说江西人吃辣椒炒肉因为其实有段时间辣椒炒肉在深圳、嗯或者广州这些地方、嗯、就是这种很多年轻人打工的地方很就是非常非常受欢迎、嗯、有一个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连锁品牌叫做费大厨，他们的一道名菜招牌菜就是辣椒炒肉，然后呢、嗯、很多人就说深圳人吃辣椒炒肉吃的是里面的肉，但是江西人吃辣椒炒肉吃的是里面的辣椒。
2: 哦，那这个真的体现出差距来了。我个人看的话，听你这种描述、嗯、确实就是我个人作为一个四川人，我可能还是会去偏向于吃里面那个肉的，但是作为一个江西人、嗯、这个差距就体现出来了，一定是奔着这个辣椒去的，是吗？
1: 是的，是，我觉得这真正的一道炒的很好吃的辣椒炒肉的话，一定是里面的辣椒比肉更好吃的，因为、
2: 哦、
1: 辣椒的那个辣味会恰到好处，然后又配合着辣椒它的那种，就是其实辣椒本身也是有一种鲜味的嘛，然后辣椒里面
2: 很香，
1: 对，很多的水分呐、啊、然后总之就是会给你一种那种、吃了一口然后还想再来一口的那种感觉。
2: 对呀、啊、而且吃辣是停不下来的，所以说我已经能够感觉得到我的口水已经在往下流了。
1: 对对对，确实，嗯，对，就是总的来说呢，其实对江西人对辣的这个 tolerance 它是很高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说，我们的家常菜也不是说顿顿都是辣椒拼盘的那种，
2: 嗯、
1: 我们其实我们的日常菜呢，就是也是像大部分就是普通的中餐的中餐馆里面会有那些菜一样，就是就是大家能想象的那种中式家常菜啊，比如说西红柿炒蛋啊、嗯、然后时蔬炒肉啊这些，只不过就是说有一些菜我们会给它加多一点辣椒，
2: 嗯，
1: 然后就是吃可能辣菜的话一顿里面最多就一道吧，嗯，调调、
2: 哦、那也很不错了呀，因为、嗯其实这个地域文化对人产生的这个影响其实在餐桌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我请的嘉宾里面来自不同地区的嘉宾也都很多，有些是真的就是可能更南方一些的，他们真的就是属于如果说要去吃辣的话，那么他一定是有目的，就比如今天他们要干些什么事情，或者说今天他们决定了要吃辣、
1: 嗯、
2: 所以才会有这个辣菜在的，要不然的话他们的餐桌上是不会有任何辣味的东西出现的，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文化冲击啦，
1: 嗯，
2: 但是后来可能我到了西雅图这个城市之后就发现人与人之间确实就是不一样的。但同时就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也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嘛，就开始年轻人凑在一起留学

0: 学了之后呢，就发现所有人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喜好，然后，包括这边的餐厅就有了国际化的这种城市之后，就发现体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在这个里面，就包括我们今天马上就要开始聊的，因为今天阿 Sir 已经明确点出了啊，她是一个喜欢吃辣的一个女生，所以我一会儿会总结一些东西，就问你会吃什么样的 spicy level 啊之类的
1: 好的，好
0: ，OK，
1: 的。
0: 没有问题。行，那我们了解完你的背景了，我们先进入一下我们今天总结的一个非常长的一个 list 啊，我们有了很多很多的快餐店的提名，当然啦，这个是没有任何就是 preference 的，就是我们非常 personalized 的一个 list，并不是说在前面提到它，我们就会觉得它是更好的餐厅或者说怎么样的，但就是因为它。在我可能和 Acer 的心中的话呢，在留学生这个群体、华人这个圈子里面，更能够凸显出美国快餐文化，所以我们想到它了，然后也要把它们点出来。那第一家我们要提到的呢，就是这个叫做 Just Burger 的这个快餐连锁餐厅。Acer，你有看到我给你发那个链接吗？我现在已经看到他们的这个 menus 了，他这个
1: 嗯，
0: menus
1: 对。
0: 一看你就。其实我真的会很喜欢，就是有这种 UI，包括 UX 设计都非常明了、清晰的这种菜单网站的。可能我是职业病又犯了吧，但是我是真的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总结，包括它每一个 hamburger 里面它的那个，卡路里热量啊，还有它用的一些，sauce 和蔬菜，还有肉的选类，它都给你明摆着标在这儿的话，就说明他们这个餐厅是真的。有自己的流程化体系和，非常严厉的那种品控管理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是更 reliable 的一些，餐厅的选择。就即使它是一个 fast food 的啦，但是它依然是有自己的一个管理模式，而且我觉得你看上去就知道他们是非常好的那一种。如果说 Esther 你看到他的这个 menu 的话，你可以先凭你自己的这个直觉啊。假如说你要在这个餐厅里面点餐了，你要去点哪个 burger 呢？
1: 首先我觉得 Amber 刚刚以一个非常专业的角度去点评了一下这家餐馆它的一个商业模式以及它的品控啊，我觉得非常的专业。然后就是你的点评让我顿时对这家 burger，就是假如我没吃过它的话，我也会对它的品质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高的这样一个评价。
0: 哦，是吗？那看来我是不是得去找他们要广告费啊？Just Burger 的，
1: 确实，确实可以。不过我刚刚点开你的链接，确实我发现，其实我之前是吃过这家店的，但是就是，我是因为经常跟朋友一起去吃，然后每次点的都是，就是朋友推荐的，比如说，我每次都会点里面的一个叫 California 的一个汉堡。然后呢，我在店里面就不会这样去认真的看他们菜单。不过这次就是看到你给我发的这个菜单，我发现真的很一目了然，就是，它按不同汉堡的种类分类，比如说经典的汉堡，然后还有特殊的汉堡，也就是说可能就是他们这边的特色的汉堡，还有一种是vegetarian，就是素食主义者我的选择，还有就是 smash burger 这种不太确定是哪种类型，只是。
0: 可能是他们店里的那种，就是 on
1: 也对
0: house
1: 吧，
0: 的特殊种类吧。你看，它还有一个很特殊的 local favorite，叫做 UW。
1: 对，这个其实我有印象，好像也吃过，但是个人感觉一般吧。
0: 哦，
1: 对，当然这边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吃过这家，所以就是可以聊一下哈。就是我觉得他们家的 specialty 是我个人认为是最符合我的口味的，因为这边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其实我个人是一个不爱吃汉堡的人，就是我说的汉堡是哪种，就是麦当劳里面卖的那种汉堡，我个人其实是不喜欢吃那种汉堡的，因为我觉得它，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干干的那种面皮，像面包那样的东西。然后呢，我觉得麦当劳的话，它其实就是把两块饼组装一下，中间塞点肉，撒一点酱，然后就直接就这样组装拼装一下，然后就给顾客，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口感就觉得 好像就跟着我自己拼装一下，两片面包加一些肉，没什么区别。其次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组装的那个汉堡啊，那个很容易散架，所以呢，吃的就感觉所有的中间夹的那些料啊、汁水啊都会漏出来，然后。我个人是非常讨厌那种感觉的，但是呢，Just Burger 里面的这种 specialty 的这种汉堡，它就是非常好的解决了我这两个问题。怎么说呢？就首先他们里面的 specialty hamburger，它是中间的料是远超旁边两块面皮的，就是我们知道，平时在肯德基、麦当劳里吃的都是两块面皮巨厚，然后中间可能又夹一片薄薄的肉，再夹点。菜什么的，但是呢，在 Just Burger 的话，它中间的料非常非常的多，像它这个specialty 的话，中间我们菜单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有安格斯牛肉很厚的一片，然后呢
0: 对。
1: 有tomato，就是一般来说也还会给鸡蛋，然后加番茄，还加一些那种生菜呀，然后培根，然后对最值得一提的是它里面的酱料非常非常的厚。就是它里面的那种，比如说California 这款的话，里面是有 Swiss cheese，就是瑞士的这种 cheese 就非常的厚到有点糊嘴的那种感觉。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他们自己独家的那种 house sauce，对，总之这个口味就非常的丰富。然后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汉堡，因为面皮特别薄，然后同时中间的料特别的。多，同时呢，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操作，他们这个汉堡压得特别的实，就是说你会感觉这一整块是一个共同体，它并没有就是说中间有缝隙的那种，所以你一口下去，就是完全不会，
0: 了解。
1: 那里面东西完全不会露出来，
0: 对，我觉得他们有做过这种，就是用户调研的。他们是
1: 有可能。
0: 给我的感觉，到这里你给我所有的描述，给我感觉就是说，他们是真的在认真做汉堡的。
1: 确
0: 就是
1: 实，
0: 说，像对比起什么麦当劳，它那种可能就是一般的 burger，即使是它最好的那个 Big Mac，我觉得对比起这种餐厅都是。就是怎么说呢？他们不是在一个产品竞争线上的。我首先觉得他们这个汉堡，这个 Palms，一定或者说大部分可能性是他们有自己操守过制作的。就不管他用的是不是那个半成品了，但是他们一定会在 serve 之前，我觉得会烤一下，或者说煎一下，让它更能够融入这个汉堡整体结构上来。然后它就不会像那种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那种，把它给组装起来，就好像是你在超市买的那个 burger buns，然后你再把那个肉饼一热，然后把它们夹在一起，就这个样子 serve。他们就是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自己在做这个 palm off，然后自己烤的。但是我觉得已经够好了，看他这个图片来的话，就是所有的细节都是有经过自己的这个拿捏的，而且他这个肉量。就也会写在旁边很清楚的，大部分的这个 specialty 里面那个就是 beef 或者说里面的肉品呢，它都会是三分之一磅，然后我估计他们是会用那种就是一个特殊的东西去称重的，所以说就会保证了这个品控，而且会看上去这个肉特别的多，因为3分之1磅的肉对于一个汉堡来说真的也挺多的了，我能够想象它夹出来之后一定会非常的好看漂亮的一个汉堡吧。
1: 确实，确实，我觉得刚刚 Amber 说的特别对，就是Just Burger 首先它这家店只卖汉堡，然后呢，然后它可能就是说，它的这个汉堡主打的这个消费的群体以及他们这个汉堡的这个定位，应该就跟其他快餐店里不一样了。它主打的应该就是说，稍微中端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汉堡市场吧，就是说它至少是对标那种。我们在街上会看到那种西餐厅里面的那种汉堡的水平了，就已经不再是那种普通的那种连锁快餐店里面那种水平，而且就是大家其实它这个价格也是会比普通快餐店里面的汉堡价格要贵的，它这个 California 的话，比如说它这个他们店里面的特色菜里面的几款哈，其实它的定价都是在差不多有个十来块钱以上了。就我每次去的话，我如果只买一个汉堡的话，应该也要花到，差不多15刀左右了。对，所以就它首先它的定位，可能它这个对于市场的定位， 就跟普通的快餐店里面汉堡不一样，然后这也导致了就是说它的工艺啊，还有它的选品啊，这些都会比普通的快餐店里的汉堡要高一些。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嗯，挺好的。看到有这种餐厅，他是真的在做汉堡，很认真的。而且我因为跟你有一模一样的这个 struggle，就是我吃汉堡的时候，我首先其实也比较少吃汉堡，其次我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会偷偷摸摸
1: 把它
0: 的
1: 拆
0: 把
1: 开
0: 那个汉堡拆开吃，对，我真的会这个样子，而且我不想被别人 judge，所以说我每次都会把这个就是餐食挡起来，然后我就拿着旁边那个叉子或者说什么东西去把它就是慢慢的把它切成小块这样吃。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像个 weirdo 一样，你知道吗？每次去就是快餐店吃汉堡就一定要把它给拆开，然后跟我一起吃饭的没有一个人不会指着我说：“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在诋毁这个汉堡的尊严 那种感觉的那种。”然后
1: 我非
0: 你知
1: 常
0: 道
1: 懂
0: 吗？对，阿 Sir，你知道后来我在一个新闻上面看到了一则报道，你知道他说什么吗？如果说汉堡他 serve 到一个那种高级的西餐厅，然后他如果说是那个人他懂得这个礼仪该怎么去吃汉堡的话，其实他正确的这个做法是要用那个刀把汉堡给切成小块，对，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放到嘴巴里这样子吃的，这个就非常违背我们所有的概念了。所以我不知道那篇报道到底是那个小编他自己想的一些东西呢，还是说这个西餐文化还是真的有这么个礼仪在？因为快餐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已经融入到那种你两只手拿着那个 wraps。就这个样子吃，它是一种美国，就是那种工薪阶级，然后他们就是在外面解决一顿饭的这种一个 image 这种，所以它跟好好吃汉堡就沾不上边儿。后来我发现我自己的这个吃汉堡的这个方式好像是正确的，我就觉得可能这个文化已经在随着人们的这个发展，你知道吗，在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我们以后吃汉堡，你知道吗？就你就看它里面这个配料，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然后他做的好的，可能还会中间给你插个那个棍儿，就方便你去切，你知道吗？那个棍儿不是用来把它给拆开的，你知道吗，Sir？它就是为了方便你去切它的，
1: 对，
0: 就
1: 我觉
0: 很
1: 得你
0: 神
1: 确实
0: 奇。
1: 说明你很早的就参悟到了咱们的西餐礼仪。
0: 是吗？我别吧，我觉得只是因为这个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有的时候真的特别的大，很难以去用一个 bite 就把它给吃掉。well，
1: 是的。
0: 是的，而且尤其像我刚刚仔细在看哦，这个就是menu 上面的这个 specialty，我已经能感觉到这个 specialty 里面所有的汉堡都已经是他们最拿手的，因为它不管是那个 calories 那个 count 都是最高的，它里面的配料也就是塞的最满的。California 你知道吗？我之前在学校UW 的那个by George 有打过工，所以我知道 California 它会有哪一点点不一样。 它跟别的 sandwich 或者说 burger 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会加那个 avocado 在里面。
1: 嗯，
0: 这是一个超大的特色，但同时也使得这一款汉堡成为了他们整个就是所有产品里面热量最高的一个汉堡。这一个汉堡就有1427的卡路里。你知道人或者说一个正常运动健康的一个女性，她每天一整天的摄入量其实也就2000卡左右就可以了。然后这一个汉堡还不带薯条或者饮料，就已经有1424了。他剩下就不需要吃什么饭了，你知道吗？这个能量真的爆炸了。但是，对对，但是我其实看到这个我挺开心的，因为我如果说去 dine in 的话，我也一定会点这个 California，因为它太具有代表性了。它在里面那个 avocado 加的也非常的好，就是就把整个汉堡那个 cheese 啊，我可以想象得到你刚刚说的那个还有 sauce 都融入的非常的好，它整个吃起来就会是一个很湿润的感觉，就跟
1: 对。
0: 那种就是劣质的那种干干的就肯定不一样。
1: 确实，确实，
0: 嗯，
1: 它的口感
0: 哇，
1: 就
0: 说的我都已经上头了，你知道吗？这个汉堡我也是好久没吃了，感觉可以去吃一次了。
1: 那因为 Amber 现在是在德州嘛，那
0: 嗯，
1: 德，我想问一下，德州那边有 Joss Burger 这样一家店吗？因为我听
0: 我
1: 说
0: 还
1: 它
0: 没有
1: 是。
0: 具体搜过，但是我觉得有哎，因为我之前在加州也搜到了 Jasper，我可以快速搜一下。
1: 对，既然咱们提
0: 嗯，
1: 到这一款著名的汉堡，然后它让
0: 是的。
1: Amber 突然想念起了吃 California 汉堡的味道，那就
0: 对，
1: 不妨
0: 让我
1: 搜
0: 们
1: 一
0: 一起来，对，搜索一下，然后看一下我有没有这个口福吧。嗯，我看一下啊，因为确实你知道吗？德州比起西雅图，这个差距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咱们能够谈得清楚的了。为什么西雅图？我们这个节目做出来之后，大家听到这个《舌尖上的西雅图》会觉得非常的 reasonable，就是因为西雅图确实是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就不是说中餐了嘛，或者怎么样，它就是一个美食的集中营。像，上期我跟伊燕讨论的那个泰国菜，其实我之前在跟他讨论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这边的泰国餐厅可以做得这么的好，有一些真的特别的高级，就是已经超过我以前的想象了。我以前就以为，哦，这种餐厅可能只有泰国本地才有那种。但是没有的，这边就是东南亚的菜，然后西餐厅、海鲜餐厅，其实都是有很多很好的，只是可能我们平时忙于学习或者工作没有去看到而已。但是这边，西雅图这个城市真的美食这个方面真的我觉得不缺的。然后，meanwhile，我发现好像奥斯汀这个城市并没有 Just Burger 这家店哦，好遗憾。那
1: 好
0: 看
1: 吧，
0: 来可能这个是只有西海岸才有的了。
1: 确
0: 有可能
1: 实。
0: 是我没有 search 到，但是我确实没有在这边看到有 Just Burger 的身影。到目前为止的话，非常的遗憾。我之前在加州的时候也有看到这家店，在西雅图我也有看到这家店，但是在这边就没有了。
1: 这正好给了 Amber 一个理由，常回西雅图看看，顺 便吃
0: 对
1: 一下。
0: 对，没错没错。以后我就多这个念想了，我回来之后就有多的选择可以去尝试了。我刚刚发现它这个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们这个菜单里面哈，Just Burger 这个餐厅菜单里面把这个 our sauces 也列出来了，而且他们就是感觉非常的专业的那种，就是你知道一般的那种 burger 店或者说 fast food，他们不会就是说把这种酱料都做成一个你可以选择的这种 list 里面，它跟那个。主菜的那个格式和 style format 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我感觉到他们在做这些酱料的时候是有自己的用，就是你知道还是有 chef 他们会自己做那个汉堡的嘛，所以他应该是有自己做过研究的，就是把一些别的一些酱料然后搭配在一起，所以他们这边的 ranch sauce 就不是我们超市里面买那种 ranch sauce，什么
1: 确实，
0: barbecue 啊，也不是我们一般的那种 barbecue，而是 just burger 的 barbecue sauce。就让它再 iconic 了一点哈。OK，
1: 对，
0: 我们吹吹它吹这么多，我感觉我真的可以找他们要广告费了。你对这家餐厅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觉得对，总而言之呢，就是这是一家在汉堡方面， 非常独具匠心的这样一家店。当然也非常推荐在西雅图的朋友们，如果没有尝试过的话呢，是可以去买一个小汉堡尝试一下的。
0: 非常推荐，感谢你。OK， 那我们进入到下面一家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餐厅哈，这家大家我觉得一定听说过，或者说是吃过，吃过，见到过，也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Shake Shack。OK， 这家餐厅的链接发给你。我为什么要提到这家餐厅，是因为我知道，你知道现在所有的 fast food 它会跟 burgers、跟 French fries、跟还有 shakes 联系在一起。然后这家店我觉得它做得好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三个都不差，你知道吗？ Shake Shack 是我找到的就是这三个品类都做得不差的一家快餐店。你印象像 burgers 就可能 Just Burger 它只做汉堡，然后 McDonald's 它只做，不是只做了，它只有薯条好吃，或者说像什么炸鸡店它只有炸鸡。然后呢，这家店就是属于它有 burgers 有 shakes 还有 french fries 都非常好吃。他们那边的 french fries 我一定要点出来，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唯一可以跟 In-N-Out 去 compete 的一个品牌。因为西雅图没有 In-N-Out， 有 In-N-Out 没有，我们刚刚做的研究调研就是西雅图非常可惜的是没有 In-N-Out 这一家非常好吃的快餐店，但是有 Shake Shack， 而且 Shake Shack 它的这个薯条我觉得可以媲美 In-N-Out 的薯条，非常非常的好吃。它有选择，你可以在那个一般的那个 fries 里面加cheese， 也可以加 bagels， 也可以同时加 bagels and cheese， 听上去就无比的罪恶了，但是I assure you 真的不会让你失望的，太好吃了。不管你选择哪一种是 original 的还是说有 cheese 有 bagels 的，一定都会 knock you out， 特别的特别的好吃。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OK， 我对他的这个 personal 见解就到这里了。Esther， 如果你看到他的这个 menus 的话，你第一印象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点餐呢？
1: 我觉得他首先我觉得他们的图片拍的都特别的好看。虽然抛除我之前吃过它，就是对它有已经有的那种既有的印象哈，就是假如我是个完全没吃过 Shake Shack 的就是怎么说的顾客呢，我会非常非常想尝试一下他们说的刚刚你有提到的 French fries， 因为我发现他们的薯条好像都是做成波浪形的。
0: 对，
1: 说呢就是会让人感觉更有食欲点，就是会显得这个薯条更厚，
0: 对，更脆一些，对吧？
1: 对。而且就是其实我觉得在薯条上面加 cheese， 这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搭配。其实我之前是有吃过他们有一款好像是冬季限定吧，就冬天他们有一款松露的 cheese， 这样一个酱，真的是当时真的有点让我有点大开眼界，因为那个松露搭配的那个 cheese 酱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完美。如果今年冬天还有类似的这种时令的这种酱料出现的，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去品尝。对，不过我觉得他们本身的那种什么 BBQ cheese 啊还有 bacon cheese 的这种酱料都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好吃的了。
0: 哇，我感觉我没有吃到他的那个松露的那款，我都没有听到说过耶，我太可惜了，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吃他们的薯条，我总是会点他们的 cheese fries， 因为我觉得加 bagels 就有点太超出我这一整天的这个热量摄入了，虽然说我也还是很想吃了，但是我就是会点那个 cheese fries， 然后有可能偶尔还会搭配他们的那个 shakes， 就我感觉就是一份薯条一份 shakes， it makes my day 的那种幸福感就油然而生，你知道吗？而且我相信你去的那家会不会是 UV 的那一家呢？
1: 确实确实。
0: 是吧是吧。对，他们的地点也非常非常的好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是华大学生或者说住在UD 这附近的话，那就去 UV 那一家，因为他们那边有那种就是外带窗口，你可以直接在那边就是那个 kiosk 上面点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在那个外带窗口里面去取你的餐。取完了之后呢，我最喜欢的流程就是拿着这个薯条和 shake， 然后就坐在旁边那个板凳上，然后就非常 chill 的，然后过完整个下午，然后看着那些人在那个 Apple Store 那边进进出出，然后我也不会进去，我就在那边坐着看着， 就是非常非常的惬意了。
1: 确实，不过刚刚 Amber 提到这个 shake， 我好像没有点过他们店里的 shake， 不知道究竟口味如何。不过 Amber 是听起来 Amber 是强烈推荐是吗？
0: 我已经强推到不能再强推了，反正就是很好吃了。我因为是个巧克力脑袋，我总是会点他们的 chocolate shake，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也有就是一些非常经典的口味，像 cookies and creams 啊，还有 vanillas 啊 strawberries 的。可能会比较有特殊的一点就是他们有一个叫做 floats 的东西，你可以在下面看到，就是他们是 root beers 或者 cream cycle， 就是非常的特殊，跟别的那些 shake 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也非常的好喝，所以我都很推荐大家去尝试这个。有点我说不出来这个味道了，它跟别的巧克力啊和那些就不太一样，但是它是 beers 跟那个creamy 的那种 milk 混合在一起的感觉，有一点点就是 butter beer 的那种感觉，也有点像。对，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挺受大家喜欢的，如果有人去尝试了的话。对，
1: 好的，那我决定了，下次我就要替大家先尝试一下。
0: 可以，已经拉到一个人给 Shake Shack 了，那看看他也要给我那个什么广告费。可以哦，还有一点不错的哦，可以跟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科普的，就是他们好像还接受这个 large orders， 就有的时候我们开趴嘛，然后你每去点那种快餐的时候，他可能会考虑到你要给十几个人吃，然后他们好像还有这种就是一打一打的汉堡的这种 serve models， 就是你一点这么一个 cheeseburger box， 它就会有12个 cheeseburger 放在一个大盒子里面，就像那种甜甜圈一样，还有那种很大的 12 servings amount 的那种薯条，就是相当于一般的薯条的量乘12这么多，就看起来太怎么说呢，太罪恶了 party size 的东西。
1: 罪恶，
0: 对，
1: 罪恶。
0: 但是以后如果我们以后有什么时候开 party， 我们在这个地方去买他的这个 burger box 和这个 french fries box， 哇，那真的太令人开心了，好吗？
1: 确实有机会一定要尝试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4: 娱乐、
5: 招聘、
4: 交友、
5: 买房、
4: 投资、
5: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阿 Sir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关于这家店的话？
1: 没什么，就等着下次去点单了。
0: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行OK， 那我们这家店也就到这边先结束了。下面呢，我们再来选一个跟之前有点略微不一样的哈。快餐店，感觉美国这边才有的，但是其实它种类也有很多不同的。就像刚刚我们谈到的有，主推汉堡的这种快餐店，当然也有主推西班牙菜的。所以说，喜闻乐见啊 ，Chipotle 这家餐厅呢，我觉得应该绝大部分的人即使可能没来过美国他们都知道了，因为他真的感觉不会限制在某一个 state 了吧。 Chipotle 我觉得有可能是真的每个州可能都有，是不是？
1: 我觉得他们这家确实做得很成功，应该是每个州的大城市里面都会有的。
0: 对对对，就是感觉平时要是出去吃，如果想到 burrito 的话，那一定就是 Chipotle 是首选了。是不是？可以，
1: 确实。而且我觉得 Chipotle 其实它就是它这种食物的这种怎么说，它食物的配料表还挺干净的，相比其他的快餐店。因为我们都知道炸鸡的话可能就是大部分是那种油炸食物啊，然后热量会相对高一点。但 Chipotle 的话就是我相信大部分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有尝试过，不过没有尝试过的听众朋友们就这边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那种墨西哥的 蔬菜加肉加卷饼，然后同时呢，就是如果它同时还有那种碗，就是那种 bowl 的选项，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吃卷饼的话呢，可以给你一个碗，然后碗除了配同样配有蔬菜蛋白质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墨西哥特色的一些豆子、黑豆啊、黑豆泥，然后再加上一些棕米饭或者白米饭之类的，比较健康的碳水。所以我觉得，就这种听起来就是，食材就是很干净，然后做起来也非常简单。因为它蔬菜的话，其实就跟汉堡店里面的蔬菜一样，就是直接也没有处理过，直接往那个卷饼或者碗里面加。然后呢，也是新鲜的，会有新鲜的三明治啊，或者是其他的新鲜的，比如说玉米啊之类的那种蔬菜。同时呢，他们的肉也是，其实他们的肉的种类很多，比如说有什么鸡肉啊，还有一些牛肉。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里面一个叫做 Barbacoa 的这一类，这个名字的牛肉。我觉得这个牛肉的话，就不知道 Amber 有没有尝试过。
0: 没有，
1: 但是他
0: 做过，介绍一下。
1: 对，这个牛肉的话，它是有点像国内的那种卤牛肉，它有一种卤味的那种香味，就不是那种很普通的那种风干的那种牛肉，或者就是像汉堡店里面那种牛排的那种牛肉，它是一种就是不是很油，但是它是有酱汁的，所以它口味也不会特别干，但是同时有一股卤味的香味。不过就总体来说，这个搭配的话，吃起来的话，其实可以怎么说呢，主打一个可以给我相信对于那种减脂人士来说的话，它是一个不算特别 over 的一个相比 salad bowl 那种之类的替代的选项，因为它比 salad bowl 也好吃的多。然后同时呢，它又其实属于是健康食品了，所以就是我在店里面经常看到很多那种比如说白男白女啊，他们都很爱吃这个。
0: 哦，是吗？那还挺好的。我只对他们的印象就是，确实你刚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非常的干净。然后你去吃的时候，尤其那个 bowl 还有 burritos， 你就感觉到他们每一个菜都是很健康的，就无非把他们那些菜混在一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 Chipotle， 它是墨西哥菜，似乎把它们混合在一起之后就有一种魔力，然后就让我感觉到是墨西哥菜了。
1: 确实，其实我两年前刚到美国的时候，其实我在外面吃的第一顿饭就是 Chipotle。当时说起来是挺有意思的，我是跟我们一起坐飞机的朋友们一起去校园里面逛了一圈，然后我们走到 UV， 当时好像是我不记得是寄什么东西吧，对，走到 UV 之后呢，然后发现有一家这样的店，然后我们就在小红书上面搜这家店，就是因为这家店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快餐店嘛，然后排队的人也经常很多，
0: 对，
1: 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这家店好像貌似还挺有名的，然后我们就到小红书上面去搜，发现这家店是很多美国留子的，
0: 对，
1: 就是最爱，然后呢，
0: 食堂是吗？
1: 对对，有点像食堂那种感觉，因为其实就是它的这个组装的这个过程就很像食堂打饭，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首先你会需要在蔬菜区点你的蔬菜，然后呢，你会走到酱料区点你的酱料，然后再往前面走就是肉区。总之就是说，这个流程就很像之前在食堂打菜的那种流程。然后呢，当时然后当时我们就在小红书上搜了几个评价比较高的那种搭配的组合，而且就是我觉得它这个搭配的组合这一点就是让人觉得好像非常的有意思吧，相比其他的店里面就是所有的菜品都是已经组装已经给你搭配好了，像这种可以自由搭配的这种自由选择这种菜品的话，我觉得就是让人更有那种，你懂吧，就是更有那种 DIY 的乐趣。
0: 对，有哎，
1: 是不是？
0: 对，哎，其实我还没有在 Chipotle 里面点过 tacos， 你有在 Chipotle 里面点过 tacos 吗？
1: 好像没有。
0: 他们但我估计是不是会也跟就是点 burritos 跟 bowls 也差不多的那种，就是它无非是那个饼，它会比较的小，然后你可以点脆的，也可以点软的那种。
1: 对，我觉得，tacos 确实好像比较少见人点，大部分人一般都是点 burritos 应该是最受欢迎的，但像 taco 的话，其实应该也就是，应该就是那种它会卷成像甜筒那样子，它应该不会特别小，因为太小的话，其实肉跟蔬菜都裹不了很多。
0: 对，
1: 对，所以
0: 可
1: 它应该就是大家想象一下那种甜筒形状的卷饼。
0: 感
1: 对，
0: 觉
1: 如
0: 他
1: 果
0: 们确实是会做的。
1: 这家店，是的，这家店就非常适合外带，上班族，平时就中午啊或者晚上，不想吃的太 heavy，就想随随便便吃一点东西，然后呢又不想到快餐店里面点那种，非常 heavy 的那种快餐，这个时候吃 Folly 就是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它
0: 是
1: 既
0: 哎，
1: 又健康又方便。
0: 对，而且我发现哦，他们有那种就是，哦，你知道，就因为他确实在这种饮食餐饮方面是比较前卫的那种，这家店这个品牌的话，然后他还甚至会，我看他们网站上甚至会有那种就是提供给，就比如说。你要 party 啊，或者说要团建啊，这个样子。然后
1: 对，
0: 它不仅是有那种大盒子，然后装很多很多 burritos，或者说servings 的那种，party size food。还有就是它把那种，就是菜啊、肉啊都帮你分开，然后给你一些小盒子，然后你摆在那边之后，大家就可以在那边排队，然后拿着那个饼自己去打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了，就可以自己。去 arrange 一个自助餐的那种感觉，哇，
1: 对，
0: 这
1: 这
0: 个
1: 个
0: 好
1: 很好。
0: 好，
1: 对，我觉得他们家就是非常懂这种，自己品牌就是自己推，自己自家生产的这种食物，适合的场所和人群，确实我觉得他们这种形式就非常适合，一些聚会或者学校里面的一些，不仅学校，就是说任何的组织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提供的那种自助餐。
0: 对呀。非常非常非常厉害，他们有这么前卫的思想，我觉得其实有了这样，难道不是每家店都应该想到的吗？这个营销模式也太好了。那这样的话，以后只要是有那种团建或者说公司聚餐，他都会点它，就也很受欢迎啊。我觉得以前我甚至我之前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家，但是我之前去参加一个那个一个 public 的那个活动。然后他们就是像这种一样，就是把那个，有很多像是蔬菜呀，然后肉啊，都放在那些盆儿里，然后也不知道他们那个是怎么外带来的，可能就是 Chipotle 吧，现一想，挺厉害的，挺厉害的，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没有尝试过，一定要去试试哦。这家叫做 Chipotle 的店，它的 location 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啦，西雅图具体有多少家我倒还不知道，但是，
1: 应该很多家，
0: 一定很多的，对，一定只要我觉得只要有 downtown 的那些地方，它都会有 Chipotle 在
1: 确实。
0: 非常非常的好，OK 了，那这家店我们就讨论在这里。Alright，我们进入到下面一家。OK，我们现在已经讨论了 burgers、fries 和 burritos。我们还差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去组成我们的快餐，talk through，也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炸鸡了。然后炸鸡的话呢，我们这边其实推荐了有三个哈，非常多的哦，不止三个，有四个呢，在西雅图这边都是备受欢迎的。我在这边给大家把名字都说出来。第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应该都在 Apps 这边知道的，叫做 Cheese Mac 这一家，这一行是一个。我不知道他是，美国本地的呢，还是说他是做韩式炸鸡的一个快餐厅呢？你知道吗？
1: 我感觉他应该是韩国的，
0: 我也觉得耶，他应该是韩式的那种韩国的，所以他大部分的炸鸡是韩式炸鸡，但是我们大家都会很喜欢里面有一个非常 specific 的一个 flavor，就是它的，川香。四川 pepper wings，我不知道中文翻译是什么样子啊，但是它的这个英文是四
1: 酸
0: 川
1: 辣。
0: pepper wings，川辣。对，这个 flavor 实在是太过于完美，导致每次反正 我只要点 Chee Mac，我一定会点这个。你在那边有点过这边的菜吗？你会怎么点呢？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可以吗？
1: 我觉得这家店，特别适合就是小范围的朋友聚餐，比如说，最好是少于5个人吧，因为他们其实他们，他们家的分量还挺少的，就是说，单点一份的话，虽然我知道就是大家可以点很多份或者点那种 party size，但就是感觉他们家这种炸鸡更适合就是人数比较少的那种聚餐吧。然后我经常点的 flavor 的话，像刚刚 Amber 提到那个川辣的这个，简直太经典了。就是
0: 对，
1: 我觉得
0: 太
1: 这
0: 好
1: 应该是
0: 吃
1: 我
0: 了。
1: 在美国这边吃到的，我个人认为最好吃的一种炸鸡的口味。它就是带点那种香香的、辣辣的那种感觉。然后
0: 对，
1: 呢，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很经典的那种，其实我觉得应该算是韩式炸鸡的那种口味吧，叫雪花。就是 snowflake snow 的，就是它表
0: ，snowflake，
1: 面，对，表面有一层糖粉，非常软，非常的就是就是表面有一层糖，然后覆盖在那个炸鸡上面，吃起来就甜甜的。我觉得如果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的话，一个辣，然后一个甜，就是感觉这两个味道可以中和一下，
0: 很好的搭配
1: 轮
0: 耶。
1: 流着吃。
0: 对对对，而且据我所知，清迈好像是属于，如果说是小份的话，那它只能选一个口味；然后如果是中份开始，你就可以选2个鸡以上的口味了。然后中份的话，它分量也会比较大，所以如果说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啊，你去点清迈，想要吃完那一顿吃饱的话，你就可以一个人点一个中份的，然后你就可以选2个口味，然后一个点这个川香的，一个点那个。甜口的那个有雪花 snowflake 的，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非常完美。但这你这一顿一定也会吃得非常的满足的，是，
1: 是的，确实。
0: 可以。这家好像除了在 Avenue 上，Bellevue 也有一家，然后西雅图可能就只有这2家了。但是其实这个都还好，我觉得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去。Avenue 上面的那一家也应该是非常火的那一家哦，好像他们 Bellevue 那一家 temporarily closed 了哦，他们好像在装修哦。OK，那这边可以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Gmac 这一家呢，他们 Bellevue 那一家分店好像 temporarily closed 了，然后现在只有 Seattle Avenue 上的一家还开着，非常的好，可以去尝试一下。OK，除了 Gmac 之外呢？还有3个非常火的，就是我们的 Jollibee's，Ezos Famous Chicken 和那个 Popeyes。我知道 Jollibee's 和那个 Ezos Famous Chicken 都是 Filipinos style 的炸鸡，你知道吗？但是可能 Popeyes 就是比较美式的，还是怎么样？我只是了解比较前面两个比较多，因为 Popeyes 我确实还没有在美国这边，哦，不对，没有在西雅图这边吃过，我只在加州那边吃过。但它的数量感觉比 Jollibee's 和这个 Ezos 都要多很多哎，这个 Popeyes，
1: 在美国这边的话，确实，在西雅图这边的话，我感觉 Popeyes 是要比 Jollibee 多，因为 Jollibee 的话，它也是从，好像是从加州那边，延伸过来，加州那边的分店比较多。咱们这边好像是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才开一家在南边，开了第一家 Jollibee，然后其实我还没有机会去尝试一下。我之前也是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刷到，有一些 influencer 啊，就是一些网红，他们会分享 Jollibee 里面有一款很著名的手枪腿吧，就很大一块炸鸡，然后，同时他们家的那个肉汁，就他们家有一款非常著名的，叫做 gravy，就是那种肉汁蘸酱，
0: grave。
1: 对 gravy 的话，他们家是做的，听说是做的特别好，那这个
0: 哇，
1: 其实
0: 真
1: 真的。
0: 的！
1: 对，这个应该算是他们家的，就是一个主要卖点了。所以，我其实对有机会的话，其实我还是挺想去尝试一下的。
0: 哇，那你一定去啊！因为我之前是这样的，我为什么会喜欢 Jollibee？是我之前自己去只去那边买过一次，但是大部分其他的时间是因为我的室友是美国室友嘛，然后他们特别喜欢吃这一家。甚至不惜开车40分钟，你知道吗？就是 一趟就要40分钟哦，所以你一个来回就已经是1个多小时了。他们不需要开这么长时间，都想去拿个这个 Jollibee 的这个外卖，但是
1: 吃
0: 依
1: 的。
0: 然不失所望，大家都非常喜欢吃这个。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之前哦，我到这里好像没有办法非常 instant 告诉大家这家店的这个地理位置啊，但是好像说因为之前离 Avenue 上面那一家 Jollibee 它关门了，然后就只有去一个非常远的那个更南边一点还是更北边一点的一个地方，就距离 Avenue 的这个距离就远了一些，但是依然不挡我觉得它的这个 popularity 吧，非常
1: 天
0: 非
1: 呐，
0: 常的好吃。
1: 我不知道，原来 Avenue 上居然有一家 Jollibee，原
0: 有
1: 来，
0: 吗？原来有吗？真的？
1: 是你说的吗？
0: 不，是距离 Avenue 的那个，就是那个小圈子要开车40分钟才有。对，距离它近一点点的那一家现在是关门了。所以说，之前我在网上查到的时候，就如果我们都住在 Avenue 的那个附近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开车开40分钟这个样子才能到他那个地方去买了。而且哈，这边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早去。为什么呢？之前我去那边的时候，就是我去了可晚了一些，然后距离他们关门还有不到半个小时了，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 run out of the spicy ones 了。然后去那边的点的基本上都会点 spicy 的那个炸鸡，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就是那个 spicy 的 Jollibee 再蘸上那个 gravies，就是你说的，真的就是他们那边最拿出手的一个特色炸鸡的品类。
1: 那我想问一下 Amber，你觉得他们那边的 spicy 跟咱们刚刚提到的 Chimay 里面的川味炸鸡
0: 哦，
1: 两个之间选一个的话，
0: 哇，那
1: 怎么
0: 这个
1: 说？
0: 好难哦，好难，真的，你问住我了。我想一下啊，我先想一想。
1: 或者就是说，你可以
0: 觉
1: 说一下
0: 得，
1: 他们各自的优点。
0: 可以的，我可以说啦，就是我觉得 Jollibee 的那个 spicy ones，它胜在什么地方呢？它会胜在大一些，然后它也会比较的，就是 in bigger serve，而 Chima 它也会胜在它口味上 purely，它那个川香的，我觉得那个 flavor 是真的无可抵御的。它那个 spicy，我觉得 Jollibee 的 spicy 是比不上的那个。如果光论就是口味上来说的话，对。但是你要说要怎么样吃得爽一点点呢，是吧？你知道 Chima 它那个它只会 serve 翅中。或者说
1: 对，
0: 会比较就是小
1: 要大
0: 块小
1: 的。
0: 块的那种，对，他可能也是为了要集中你，就是在吃这个炸鸡的时候，就是要小口小口的去品它那个味道，然后他不会把它就是切的那么大块，然后让它就是可能中间没有味道这种嘛，所以我们都理解他们可能是不同的两种体验，但如果说可以的话，我是想两个都点的，这样就解决了我的问题了，是吧？成年人才不会做选择呢，我两个都要了
1: 确实，非常。
0: ，OK。非
1: 非
0: 常
1: 常
0: 明
1: 成
0: 智的
1: 年
0: 选
1: 人，
0: 择，可以。当然，就是除了这家之外呢，这个 Ezo's Chicken、Famous Chicken 也有他们的特色。他们有那个，鸡肝和鸡菌炸的那个套餐，然后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不是所有炸鸡店他们会用鸡的内脏来做。偶尔我想去补充一下维生素的时候，也不是维生素吧，就是想要吃一下鸡肝，然后补补铁啊，怎么样的时候，就感觉美国这边找不到这样的菜，我就会去吃这个炸鸡。虽然说有的时候会知道不能吃太多嘛，然后可能它里面那个胆固醇也会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偶尔吃一次是非常不错的啦。然后 Pop Eyes 呢，就也不用我多说，我估计其实很多人也都会知道这一家，也是非常经典的。它可以被提出来，我觉得是会比 KFC 要好吃一些，因为 KFC 它那个品控，我觉得真的不太行。但是 Popeyes 的话，不管是哪一家店，我都没有就是说感觉到它不那么好吃过，就是它会比较正经的一个炸鸡，然后价格我觉得会比起不管是 Jollibee 还是Chima 都会更低一些，所以看需选择吧。反正这些都我觉得都挺推荐的。就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尝试这些炸鸡，然后感受一下美国这边快餐的文化，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个样子的。
1: 确实。
0: OK，时间到这边也就差不多了。最后，Esther，你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1: 我觉得，其实刚刚虽然我们提到这么多，但是其实发现还有挺多
0: 还是很多没有提到的。
1: 对，很多那种比较小众的店吧。其实我们提到这几家都算是那种比较常见的、比较大众的，都很符合大众口味的。那么其实我还个人也比较想体验一些比较小众的，炸鸡店啊或者快餐店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期待就是有更好的新的发现，然后到时候再跟 Amber 一起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0: 哦，那太感谢你了。下次你要是有更多的研究，我就请你跟燕一起来总结。因为他上次跟我讲的，他还有一些就是日料店，他也很有研究，他真的是对美食贼有研究那种人。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然后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认为西雅图非常不错的一些餐厅，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得到大家能够更快乐、更健康的生活。然后就提醒大家一句，Asri 开始说的非常的正确哈，我们现在即使是有了很方便的生活，也一旦不要忘记，我们还是要自己做饭，然后健康饮食才是第一目标。即使是可以非常容易的以低廉的价格去点到这些 fast food 的，也不要经常多吃才是最好的。OK，那么到最后也时间差不多了，那本期节目到这边就结束了。那我们跟大家做拜拜吧，拜拜。
1: 拜拜。
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生生有情。
9: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8: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9: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8: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9: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又是一周过去了，不知道大家这周过得怎么样呢？有什么样新鲜有趣的事情发生？或者说，因为现在呢，你看，还是一个比较冷的天气啊。那艾斯特拉哈尼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单身狗，对不对？单身狗真的太不容易了，对吧？你看，某些地方还要收这种单身税，那就是有的人会不会说为了这个省这个税而去结婚呢？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结婚的一个欲望、想法，只是因为说要收这个单身税，你想要省这个钱呢？这个都很难讲哈。那其实呢，我前两天有跟一个就是他说，我们是在网上嘛，就是这种直播间聊天。那他说呢，他是湾区的一个码农啊，已婚的一个码农。哎，我发现哈，真的从他身上就能看得出来，很多的这个码农呢，给予这种非码农的女生一个印象哈，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很，他们比较直，然后很男性的一个思维，就是比直男还要直男，他们只会从男性的角度去理解很多事情，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女性的想法。那我跟他说呢，我了解到的是，很多女性真的是非常的勇敢，也非常的有目标性。她们呢，听闻这个网上的传说哈，就是传说什么呢？传说湾区啊，旧金山湾区啊，很多的这个单身人士啊，尤其是一些这个人傻钱多的码农，哎，科技大厂的很多单身狗啊，这个找不着对象，寂寞难耐。他就不相信了，他说："怎么可能？真的会有女的这么不理性吗？真的，我跟你讲，他无数次的提到理性这个词儿。他说我不相信女的可以这么不理性。他说，他说肯定要先想好啊，我来这边是做什么工作呀？怎么会完全是为了找男朋友啊，谈恋爱或者说想结婚，然后去换一个地方呢？" 我说因为呢，就是比如说像加州，南加州的哈，还有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纽约那边，也是都是非常难找对象的。那很多人对于纽约的一个感受啊，就我们先是讲说单身的角度哈，单身人士的角度，他们所感受到的就是在纽约呢人才也是多，但是呢就是人很杂，就是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听说，在湾区，旧金山湾区好找对象啊，那就有很多女生就是青春不常在，抓紧谈恋爱，对不对啊？不要浪费时间啊，在该谈恋爱的时候呢，就要多去谈，多去接触。那你这个所在的城市，对吧，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我在网上呢也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啊，是有关于什么呢？就是有关于说在美国啊，有哪些城市是很多单身人士适合居住的地方，有哪一些呢是不适合的。那排在前十强呢，有前六强，有六个城市啊，前十强里边最不适合单身生活的居住的城市有六个城市，在哪里？在北加州。那再分享一下哈，一个不幸的消息，加引号不幸的消息，西雅图也在内啊，也是最不适合单身生活的城市。那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数据呢是否的准确啊，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我定的话题是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女生啊 dating 男生的故事啊，非常的有趣，有的呢甚至非常的奇葩啊，有的甚至令人非常的愤怒。那在聊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先跟大家来分享我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关于最适合单身居住的城市和最不适合单身居住的城市。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美国最适合单身的城市要揭晓啦，排名呢是用7个变量计算出了美国前50个都市当中最适合单身的地方。7个变量包括呢，一是单身人士收入的中位数，还有就是抵押房屋的每月住房成本，房租啊，租金价格，有多少居民独自生活，城市未婚人口，平均往返工作通勤时间，拥有所有权的非家庭住户啊。那有一位专业的这个媒人呢 ，Fulton， 他说呢，你在这里有这样非常轻松的生活方式，无论是爱好艺术啊、戏剧还是运动员啊，都可以负担得起。那有一位29岁的居民说，水牛城大量单身的女性和繁荣的酒吧场景，使其成了单身汉的梦想。在休闲约会方面，不用投入太多的努力，安定下来也没有很大的压力。很多年轻单身人士呢，只需要专注于自己。还有一位呢，被采访的是32岁的 Steve。他提到啊，不需要和人分担租金，他目前是住着一套2居室的公寓，付$825。天呐，我要马上搬过去。2居室的公寓才$825。Oh my god， 这个是我觉得在西雅图和在湾区都租不到一间，对不对？一间这个侧卧是 OK 了，800多，是不是？有的侧卧根本也都不会这么便宜，如果你在非常好的地段，好的 city。 好，那因为这个呢是大家听到了哈，最适合的是什么地方？水牛城，对，纽约州的水牛城，大家可以去考察一下哈，是不是真的最适合单身生活的地方。好，我们接下来要分享说最不适合单身生活单身居住的，比如说圣何塞还有旧金山，是在最不适合单身的地区当中占据了首位啊。10个最不适合单身的城市中有6个都在加州。那和这个水牛城相比呢，这里的单身社区要承受更长时间的通勤和更贵的约会，潜在人才库也小得多。讲到这个更贵的约会啊，我真的是有听朋友讲，他其实长得还挺帅的，形象也不错啊。但是呢，他说他这一两年要为了攒钱要买房子，所以他也就很少出去约会了。他说现在通货膨胀嘛，然后呢，出去吃一顿饭还要再加上很贵的小费，他觉得吃不起，约不起，所以呢，就干脆不约会了，再努力攒钱买房。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一点矛盾哈。你看你同时呢又希望脱单，但同时你又觉得说我约会要花钱，对不对？

0: 那现在又很多这个物价上涨啊，这个一次约会可能就要让你大出血，所以他宁愿放弃约会这个事情，然后先有一段时间先好好努力的攒钱啊，那我觉得还是挺有目标的，对不对？好，那。他讲到说，这个潜在人才库也小得多。我觉得这个讲的这个潜在人才库，应该指的就是指有多少的单身人数吧，对不对？那你说在湾区啊，西雅图，那湾区是比西雅图的这个生活的成本应该是要更高一点。那西雅图的生活成本呢，也是不低的哦，不低的，那的确是，就是就生活成本来讲，我觉得不管单身和不单身都不合适。对不对？可是，在西雅图的单身人士和在湾区的单身人士呢，还是非常多的。我再次提醒，我们说的是华人圈啊，华人圈，对，其他的族裔呢，我们先不讨论。对，那如果单是讲说住房成本，对吧？真的是的确，北加州不太合适，对不对？包括西雅图也排在前十了。不适合单身居住的地方。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播出，那为你带来快乐，为你带来最新的资讯，同时呢又经常会跟你一起说说、聊一聊、分析一些这个情杀案件的，就是你的线上的电波的好朋友，那就是谁呢？是我，Estella Honey。好，那在这儿呢，欢迎我们的老粉，我们的嘻哈宝贝们。那也欢迎新朋友，也要跟我们的新朋友说一下啊，嘻嘻哈哈宝贝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粉丝的昵称，嘻嘻宝贝就是男生，喜欢我们节目的男性听友，哈哈宝贝呢就是我们的女性听友。那希望呢你们加入新粉加入到我们的嘻哈帮，希望节目能够给你带来一份轻松，一份快乐，同时呢也能够提升你的情商。那听听别人的故事啊，长长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有关于那就是女生 dating 约会的故事。如果有关于你自己身上发生的 dating 约会故事想要分享的话，或者说你听过哪一些有趣、有意思，甚至非常奇葩、非常搞笑的约会故事呢，都欢迎和我们分享。怎么来告诉 Honey 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后台呢来联络我啊，可以就是打这个。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妮是我的名字。然后呢，就留言，留给哈尼来跟我分享，我会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接下来先和大家分享超级搞笑的，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在网上发了一条，她说：“哎，可不可以禁止这个湾区抠门的码农用 dating app？” 但是其实的确是这个地域的特殊性啊。那在旧金山湾区呢？有很多的华人，尤其是你看这种高科技公司大厂的华人呢，他们的薪资比较高嘛，工作呢很体面，的确是对于很多女生来讲是很不错的选择。那真的有女生就很有目的性的要去认识码农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她所遇到的，就是最近遇到的比较，她形容是什么？血抠啊！就吐血的血，血抠，非常抠啊，贼抠的奇葩。从吃喝穿买行啊，各种来分析哈。比如说吃，说呢，说这个码农啊，这个当然我觉得应该是个例哈，就是他所遇到的抠门的这个 dating app 上面认识的抠门的码农对象。说到吃。啊，说周末吃日式料理，其实呢是去日超啊，日本超市买打折的便当，喝一杯奶茶呢，喝剩下放冰箱，第二天加冰块继续喝。穿说搞个北脸啊，高级保暖背心，一边流鼻涕一边说保暖性很好。买啊，看梵克雅宝，说手链拆开成项链卖。能赚钱，哇，太搞笑了吧！还搞副业，行，就是开车， 开这个雅阁，不断手动调整空调出风大小，内循环省油，哇，这么懂啊。还有呢，就是太直了，是个直男，怀疑这个女生割双眼皮啊，然后他就说，我都怀疑他割那个什么皮，笑死我了，这个女生说话也是够大大咧咧的哈。然后呢，觉得这个男生很爹味啊，说什么全世界国家就东大女性最受宠哈，就是说我们东方大国嘛，女性是最受宠的，还说这个男的很猥琐，怎么叫猥琐呢？手机打那个 P 的字母输入法自动出现那个著名的 P 站，哦，是哪一个呀？姐妹们知道吗？我相信男生哈哈。那个很多哈哈宝贝知道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最高赞的评论啊 ，A 钱就是什么 AA 嘛 ，A 钱会自动减掉 cashback 的3%，算吗？所以很懂得省钱，有人说好可怕，有人说笑晕了。另外一位说，我朋友的 X 就是前任啊，一个留子留学生也会算 cashback， 我听到后整个人都傻掉了。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说积分 AA 算吗？哎，笑死我，连积分都要 AA。这位是第二高赞评论啊，他说的是抠，但是想女方家里有矿，还能帮他生两个小孩。有人回复说太点了，经典点中点，大大的赞，太形象了，马龙形象力好，想象力好。这位第三名的高赞评论说什么，问他要什么奶茶，他就说他要茶，回家自己兑奶，喝了两天奶茶，果然马龙的脑子好用。笑死了，就奶茶贵是不是，就买茶，然后回家自个儿兑奶就变奶茶了。这位说，记得有一个帖子控诉自己的女朋友，其中有一个缺点就是女朋友太铺张浪费，举的例子是他女朋友喜欢用他家的烤箱烤红薯，经常烤一下午，非常的浪费电，妈呀，烤一次撑死也就一次两小时吧，而且人家也不是全职烤红薯的呀，需要每天都烤，对不对？没有每天烤啊。还把这种事儿呢就给水灵灵的挂在了网上，哎呦，真的太可笑了吧。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位说勤俭节约的马农挺好的，而且很多股票市值吓死人。这位说80%的码农选这个专业都是因为收入高，你仔细想想他为什么要收入高的专业，不是说家境不好就会抠啊，而是长期以来的生长的环境确实对这类人有影响。好吧，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我们定点广告就要到咯，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OK， 爱情麻辣烫，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继续今天的话题，那就是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有一些女生呢 dating 的啊约会的故事。如果说你有什么样有意思有趣的，甚至非常搞笑很奇葩的，或许有让你觉得很气愤的这样的情感故事，而且就 dating 的故事啊，都欢迎来跟 Estella Honey 取得联络啊，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在后台呢给我留言。那我的中文名是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妮啊，就可以找到我。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好，我们现在是第二部分啊，继续今天的话题。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女生啊，她的分享啊，刚才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她很愤怒，说能不能禁止抠门的码农用这个dating app。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她发的内容是什么 ？dating app 上面遇到了 A B C 男，年入30万，但是爱装又抠门啊，选了一家 Starbucks 迟到。这个男的迟到啊，让这个女生在门口等着。过着一阵子呢，就从这个保时捷下来了啊，就是为了让我看他的车。点咖啡的时候呢，他给我展示了100颗星啊，换了20刀的咖啡，说我只要 Venmo 给他5刀半价，说做我的女伴要多享受。好搞笑诶，这句话真的太搞笑了。他要女生，也就是说他没有花钱，他只是用那个星来换了这个积分，换了20刀的咖啡。然后呢，可能一杯就是10刀嘛，对不对？2杯，那10刀也就是说，他只要这个女生给他5刀，就是半价啊，还说出这种话，说做我的女伴就要多享受，这是怎么享受啊？天呐！好的，他说当我看到他翘着兰花指喝咖啡，我笑死。这个男生叫兰花指，然后他说我拼命的想怎么婉拒他，结果他直接来了一句，我觉得我俩不合适啊，也就是说他已经被他的这种行为非常无语了，对不对？然后他想还在想说结尾 ending 的时候要怎么婉拒他，没想到结果这个男的直接来了一句，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这个女生真的说气死我了，我收拾了一早上是吧，打扮的美美的出来见你，就为了喝你的半价咖啡。 OK， 这篇内容下面的评论区也是非常的热闹啊。我们来看一下高赞的评论，这位说我碰到过玩200多张信用卡，各种点数积分精密万分的，适度用券积分很正常，但是这种实在是太抽象了，天哪，200多张信用卡。这位说你这个好歹还是 one on one 吧，我听说有那种什么排一个 schedule 一天面完所有人，我们都说他在搞 super day。排 schedule 一天面完所有人，搞面试呢。另外一位女生回复说还有那种约线上会议视频的，一天面好几个啊，笑死我了，真的是面试诶。我们再看这位朋友说为什么码农这么有钱还要抠啊，已经不止一两次看到这样的故事了。对啊对啊，很多，真的太多这样的类似的故事。这位说还是单身爽，30万年薪买得起保时捷，我们有娃的家庭30万年薪的话买衣服都要在 Costco 买了，至于吗？好，看这位，他说这个男的是不是租的车呀，他说怀疑他这个豪车是租的。这条评论他说是不是租车的时候排队等久了才迟到啊，你还是要体谅一下了。好吧，这个可以的。这位说你竟然 dating， 你竟然敢 dating 弯曲码农，你好勇啊，我自己都很嫌弃的程度，这个人是不是自己就是码农。有人提议说快把它晒出来啊，让姐妹们避避雷。对啊，其实我在小红书上也有搞这种群哈，就是避雷渣男群。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说30万美元年薪买不起保时捷吧，也很质疑啊，这个车是不是租的呢？ 这位说用不用 coupon 呢？买咖啡也没什么，还要女生赚五块钱给他啊，转五块钱给他，他写错别字了，写成转五块钱给他，确实是有点难堪啊。嗯，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这位在吐苦水啊，他说为什么我工作两年40万美金，生活质量像是贫民窟出来的。嗯，好几位女生都说笑死我了，姐妹真的太搞笑了。还有人想避雷问说是哪个 dating app。 嗯，这位说湾区30万算多吗？我怎么感觉不算多呢？就类比深圳年薪百万至少50万以上的很多很多，湾区成本除了房子便宜，其他消费都可以说差不多。嗯，跟深圳对比啊。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说，我知道几个专门找留学生破处的。天哪，这个太惊爆了吧，专门找留学生破处的，明白吧？听懂了吧，姐妹们？40岁以上的硅谷大厂码农，哇，太坏了吧，这坏人变老了。40岁以上的硅谷大厂码农，确实很多作为都匪夷所思。唉，然后呢，我们看这位说，哦，这位 ABC 男是想用保时捷来换星巴克的会员卡吗？你这种经历可以写成剧本了，绝对爆笑。哎，我也觉得真的在网上你能看到好多这个 dating app 的就是 dating app 约会出来啊，这个网上认识的男网友啊，然后呢真的有好多非常搞笑奇葩的故事啊，令人非常的无语。如果写成剧本然后给他拍出来，一定非常的有意思啊。那 Estella Honey 呢，是除了做主持人以外呢，我也会编剧，也会做导演，对，因为也学过表演。如果大家觉得说想要我来拍这样的就是情景短剧啊，把这些奇葩的约会故事来情景再现拍成短剧的话，你们想看吗？想看的话就告诉我咯，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的网站给我留言。那我们节目收听的方式也顺便说一下啊，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呢还有我们的这个app 也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那 YouTube 上面的也有这个专门的 channel， 可以看到我们可视化的电台节目。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提醒，尤其是提醒我们的新粉宝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好，那我们看一下还有其他的评论吗？这个评论说，曾经 date 过一个年薪20万要卖给我二手充电线的，要我 Venmo 给他5块钱，太会过日子了吧。卖二手的，而且是卖给 dating 对象的，可笑啊。好，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说，遇到这种有没有办法立马谢绝，看他的车立刻闭眼是不行，转身就走，真的好烦这种人，这个抠瞎自己的双眼吧。我们看一下这位说，我儿子长大一定别这么 cheap， 不然老娘分分钟要揍晕他。不过我和我的队友耳濡目染啊，他说大概率不会这样，好吧。所以说孩子他妈妈要好好教育自己的儿子啊，未来要很懂得女人，对不对？要懂女性，是不是？哎呀，所以我刚才在节目开头就跟大家说了嘛，我在网上碰到直播间啊，碰到这样一位就真的是一根筋的那种码农啊。那我相信他只是个案个例啊，当然他可能代表一部分人，因为的确是有一部分码农是这样的，对，特别的轴啊。然后呢他不懂得从女性角度换位去思考，对，不懂得换位思考，然后呢也不了解女性。那我跟他说了，我就是观察婚恋市场的，我是专业的情感主播，诶，他也不相信，好吧。哎呀，太可笑了，太可笑了。然后呢我还说我想为码农去证明一下，我说我相信这个大家在网上去喷的碰到的这些比较奇葩的 抠门的或者其他问题的这些码农呢，只是一部分啊。我说不要以这个一个人的职业去判断说，哎，这一类人是不是都这样？我还为码农证明，然后他竟然误解为说，他说你说的那个都不准确，他说怎么可能啊？他说他说大部分都不会这样啊，又怎么样？我就觉得真的是鸡同鸭讲，好不好？所以说真的，你说话要给听得懂的人去说，明白吗？不要跟这样的听不懂你说话的情商低的人浪费时间。好，我们来看其他的评论啊。这位说，Vimo 他舞刀的当下呢，就是霸气的威他十刀，告诉他你请他喝第一杯咖啡也是最后一杯，慢慢 enjoy 吧。然后另外一位回复他说，年轻人干嘛跟自己钱包过不去啊，首付五刀就五刀呗，对不对？另外一位说，让你温某的时候你就扭头就走啊，谁要喝这么堵心的咖啡？哎呀，真的是这样子，让人太不舒服了。我们再来看看，有人在问说，30万是 before tax or after？ 好吧，你 care 的重点真的跟人家很不一样啊。另外一位说，他会这么应对啊，抱歉不给，我的时间那么贵，能出来喝你的咖啡已经是赏你的脸了好吗？然后另外一位说，看来你挺在乎码农这个职业的，这跟职业没有关系啊，跟人有关。这个是我是赞同的哈。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码农都被人诟病呢？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在美国这边就是女生 dating 的约会的故事啊。那我插一个另外一个故事，对。这个女生呢，她是在国内的啊，她说认真的闪个婚怎么样分，她说是什么，说想闪婚啊，4到6个月内闪婚的那种。非诚勿扰，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是耍流氓，我还是期待爱情的，我把四季用来等你，你在哪里，暖风与你我都想拥有。有的人谈3个月和别人谈3年是一样的，谈3个月和谈3年是一样的吗？嘻嘻哈哈宝贝们，你们觉得是一样的吗？4到6个月闪婚。说到这个闪婚啊，我觉得在过去几年是真的有一段时间就开始流行闪婚，然后现在呢，我发现尤其是在海外，很多这种没有身份的，那拿着这个旅游签证来到漂亮国或者说或者加拿大，对吧？那他们呢就会希望说，在这个旅游签的时间过期之前，逾期之前，可以找到一个有身份的人闪婚，非常有这种目的性、目标性，有这个时间的紧迫感。但是呢，的确这样出于无奈吧，也能理解，对不对？他可能也想要留在漂亮国，或者留在加拿大，或者留在海外的其他什么地方但是迫于说拿到这个身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可能没有钱，或者可能是其他的条件不够啊，很难让他就是拿到身份，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靠婚姻了。那其实呢这样是非常有危险的，对。一，你会让人家觉得你很有目的性。第二呢，就是说有可能会让女生面临一些风险，因为你是有目的性去跟别人在一起，那男方呢他就会对你有防备心，对，他会担心说你不是真心的爱他，真心的想和他在一起，只是为了身份。我刚才看到一个帖子说什么第一批搬运到这个漂亮国的都已经就是离婚了哈，那我具体的没有看内容，对，那我想有点标题党啊，很有可能就是标题党。它有什么数据呢？是不是？的确是前段时间大家都有在关注。那其实关于这个娇妻这个话题，不是这一两年啊，前几年就有了呀，对不对？ 我们就是尤其是讲到这个码农群体嘛，对不对？他们很多人就是找不着对象啊，那没有办法，就只好是到国内搬运了。那其实除了这个码农群体以外，还有做其他职业的人，他们在这边呢也是不好找对象的啊，男性啊，他们呢就会到国内去搬运娇妻过来。OK， 我们接下来分享另一个案例啊，一个故事。有一个女生呢转发了一个男生在网上的这个找女友的帖子，他说了一下他的基本情况哈，90后湾区大厂码农 ESFP 类型人格，蛮欣赏这个电影里的主人公，印度真实故事改编卖饼小伙，培养30个贫民窟学生考入名牌大学。他这是说的是他喜欢的一部电影啊，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一条是什么。他说自己有很强的同理心，会为对方着想，顾家，尊重所有人，不喜欢趁人之危，职业生涯也是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喜欢穷游，喜欢跟当地人一样去街边摊吃饭，可以一起救助流浪猫。对伴侣的期望是，最重要的是有眼缘，性格合适最重要，找到合适的人很难，细水长流最重要。然后说什么可以就事论事的讨论任何话题，讲道理啊，希望你有同理心，有意愿共情，然后建立信赖，互相尊重。我们看一下这个女生她的一个判断。他说大受震撼，很多年没有看到有人把算盘打得这么响了，哥们儿，你真的是没有在搞抽象吗？喜欢穷游，吃街边摊，等于什么意思啊？在一起就得跟着他一起穷游，一起吃路边摊，大概率在吃的上面是不愿意花钱的。只要你能力过硬，也不需要搞这个 politics， 就是等于什么工作上情商不高，大概率在一起也不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好吧，我们看一下高赞评论啊。第一条，当一个人的择偶要求是讲道理的时候，我会默认他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只有不讲道理的人才会觉得自己永远最懂道理。可以定义道理，把不同意自己道理的人叫做不讲道理。另外一位回复他说，不能同意更多了。好，这位说被原生家庭 PUA 太久了，我看到择偶标准里有同理心强、孝顺顾家这种词儿，我就干颤。好，我们看一下这位说，湾区的码农不就是这个调调吗？而且穷游吃路边摊确实是有意思的，可以最大化的感受当地人的风土人情。另外一位回复他，确实有意思啊，但是富游啊，也很有意思，而且去富裕的国家吃路边摊，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是要花钱的，所以我一般会直接说我喜欢旅游，不会专门的强调喜欢穷游。好，看一下这位说，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啊，但是事情是具有多面性的。我理解的穷游喜欢吃路边摊等于什么？这个人比较节省，或者说只花该花的钱，不做铺张浪费。毕竟对大多数人而言赚钱不容易，你的理解也很有道理，但我认为可能有些无聊啊，参与没有任何价值，有这个时间倒不如刷题学个技术，更好的提升自己。好的，我们的定点广告又要到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聊喽。
5: 餐饮、
2: 娱乐、
5: 招聘、
2: 交友、
5: 买房、
2: 投资、
5: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 seattle
6: info@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今天的话题呢是和嘻哈宝贝们聊一聊关于女生在网上就是 dating app 网上的渠道认识到的男性跟这个男网友约会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是分享一篇内容，它是总结了一些姐妹们贡献的 tips， 对一些经验哈，希望能够帮助到涉世不深容易被骗的姐妹们。集思广益的一则总结帖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姐妹们一定要记住两个大前提 above all。第一，相信自己的直觉，你直觉有奇怪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这个想法过去，要偷偷的找机会验证。哎，真的女生第六感非常的强，所以说姐妹们，如果你的直觉让你觉得说，哎，这个人有点奇怪，让你不舒服甚至有危机感，那你一定要警觉咯。好，第二点呢，对任何一个示好的陌生男性都要写下，都要先下什么？他完全有可能不单身的假设，然后呢争取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推翻这个假设，因为不论在网络上还是生活中，不单身的花心男永远冲在最前面，他们会比其他大部分正常求偶的单身男性呢更大胆，经验丰富且脸皮厚，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细节的观察。首先第一，汽车类，如果一个男的呢开七座的车出门 dating， 家里有娃的概率是 90%， 如果他不让你坐上这辆车，那可疑指数就是 100% 了。各种原因不乐意让你坐他车的，要细看他的车哟，可疑指数都大于 70%。 好，我们看一下，比较熟悉的话可以装作不经意看他的车蓝牙连了几个手机，有明显女性名字的可疑指数 50%。第二，房子类，如果你临时提出想去他家坐坐坚决不让去的，可疑指数 50%。 提前很多天约说想去他家坐一坐，各种原因不让你去，可疑指数 80%。 气氛合适的时候呢谎称想去他家过夜深夜呢去他家，那对方呢百般的推诿，可疑指数 90%。如果他拒绝了你去他家过夜，但是立即提出去你家或酒店，可疑指数 99%。 想白天去你家或者酒店的话，可疑指数 100%。 是不是白天去晚上不去好，不管什么理由，各式各样的什么和父母住一起和亲戚一起住室友不乐意房东不乐意等等等等，都是放屁。自己有买房的干净的单身男恨不能第二次见面就把你带去参观，里面住了多少人都没关系。好，第三，手机类，很多姐妹呢提到社交账号的大小号问题，两个手机等等，这个呢我认为更适合鉴别什么就是瓢虫，对，就只想嫖的白嫖的，当然也可以是什么，是工作用的，只能说可疑指数不高，简单的就直接问他，我可以不可以加你另外一个号。深夜清晨呢较合理的时间突然给他打电话，他如果前一秒还在和你打字说话，后一秒电话掐掉不接，或者随便加两句就掐了，可疑指数 80%。 北京时间的晚上经常打不进去微信，国内有异地恋的可疑指数 50%。 对，有很多是明明是有伴侣的不管是女朋友或者是老婆，那可能是这个跨国在异国异地如果这个伴有过于频繁的回国出差可疑增加到 80%， 回去看人了第四，作息类，试探性的随意 propose 各种奇怪的时间约他见面，或者说假装的天天都想约他见面， schedule 越不自由的越可疑，一周只有比较有规律的几个时间段能出门见你，可疑指数 80%。 姐妹们赶紧记笔记，约好了晚饭时间见面，结果他吃过饭来的可疑指数90%。晚饭有可能在家吃完了，对吧？还有一种可能什么，他就是说不吃饭减肥啊，这种就恶心，知道吧？他就是不想请你吃饭。OK， 提醒一下我们的嘻哈宝贝们，尤其是我们的新粉宝宝，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在每周天的晚上这个时间段， Estella Honey 跟你一起在空中约会，让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也希望呢单身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有一些提醒吧，听听他人的故事，长长自己的见识。那有一些男生呢，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必要啊，去多学习，多了解，是吧？这个与女生如何的相处啊，然后呢，去多了解女生、女性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情感诉求是什么。好，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是在每周天的晚上这个时间段，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也可以在 YouTube 的这个 channel 呢也是搜啊西雅图中文电台，就可以这个看到可视化的电台节目。接下来呢， Estella 你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位博主他分享说dating 东亚西亚的大结合。第一个是什么？老实巴交的伊朗小个子男生。其实老实是比较好听的说法，难听点就是情商一般。首先自己寡淡无聊，问他喜欢做什么说不出来，问了半天说今天在家刷墙啊，他每个礼拜要花好几个小时刷墙。OK fine， 动手能力加这个居家好动手能力强，居家好男人吗？可是他说同一面墙重新刷了 N 次，因为颜色都不满意。好吧，可能是强迫症加太无聊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是高个子的土耳其大哥，我和我闺蜜同时都 date 到他了，小概率事件啊。这个大哥长板很长，短板很短，成熟男人的优点他都有，对第一次约会非常重视，大全套功夫都很足，没有太多的雷点，餐厅着装、行程安排、聊天3个小时一切都很正常。我应该会继续见他，但是一想到他的大短板可能并没有特别的乐观吧。他没有具体说这个大短板是什么。另外一位呢，他说是他很努力请他才肯出门的中国男生，括弧中国男生好多都这样，真的是太难了。线上聊的火热啊，我以为是个性格很好的人，见面发现其实一般，可能多亮亮再考虑之后见不见吧。中国男生这里就不写了，然后他那个表情就是他自己也觉得非常无语吧。有一个男的在底下评论说，中国男生确实是挺难约出来的，作为男生的我自己也是这个德性，或许应该要改进一下。好吧，你们在为什么会这样呢？又想要找女朋友，又很难让女生觉得你很难约。好的，接下来继续分享这个约会过三类啊。这个男性的女生，她呢其实在之前有约会一个弟弟，这是一个系列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全部都说了，我们来分享一段吧。恋爱日记第六周 Deep Conversation。他跟这个弟弟某一天的一个对话啊，他这个小男友就对他说啊，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呀？这明知故问，对不对？那这个女生说我听到他这样问，心里其实高兴的开了花，但是直觉告诉我这个坡是不能乱下的，他反而要端一点啊，端起来要找回驳拉扯一番。他说不管什么样的关，这个男生继续啊，小男友说不管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应该要以男朋友的标准要求了吧。这个女生就笑得很开心啊， 啊，她对这个小男友说，没关系啊，你不要有压力，等哪天你真的想要确认关系了再跟我说，现在这样我就挺开心的。那这个小男友就觉得有点惊讶哦，他说啊，你真的挺开心的吗？啊，这女生就摆出了一个认真脸说，是啊，我挺开心的呀，你挺好的。那这男生就扶着额头说，那你是真的要求好低呀。女生说，我边界很明确啊，只要达到最低要求就能给你时间。然后呢，他就跟小男友确认了他的一系列最低要求，比如不能容忍其他女生和我争抢，最慢8个小时要回消息等等之类的。那小男友就问，你真的没有其他不满意吗？我怕我将来会达不到你的预期，比如这个礼拜的事情。女生说，女生说是，女生猜到了，她说的是周二的事情，虽然 happy ending 了，但是她应该还是担心她其他事情做不好，下次不会 happy ending， 但是我装了傻，这礼拜有什么事情啊，哪有什么事情。小男友挠挠头说，就前几天的事情啊。女生回答，哎呀，那是超级小的事情啊， we will be fine。男生说，你真是乐观主义啊，看来是有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很快就解决了，就 happy ending 了。然后我们就互相评价了一波性格，交流了一下彼此的优缺点。男友反复的问他，你对我要求这么低，那你和我谈恋爱到底是图啥？说实话，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回答了。我知道弟弟很好，我和他在一起挺幸福的，但是我无法用理工科直男的语言来和他表达这种感受啊。你一定得从我这里图点啥才对啊，你得告诉我能给你什么，不然我就没有信心。这个是小男友对女生说的啊。真的太难回答了，我想了想反问他，那你从我这里是图啥呢？小男友也傻了，然后半天憋出来一个漂亮性感身材火辣。女生说，那你就当我也图你性感好了，但是你想想，一个随机的比我漂亮比我性感的女人，你就一定会喜欢吗？男生说，那也未必。女生说，对啊，我们俩能合得来，在一起都能 enjoy 是最重要的，不一定非得交换些什么价值。小男友将信将疑的接受了他这个观点。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这个男生会很直接的去问女方说，你希望我怎么做，你跟我在一起是图什么。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可以问的，就是在你们两个人确立了关系之后没有多久，对吧，这段热恋期可以去问这两个问题。对，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就是如果对方问你这个两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回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如果说你回答的让对方觉得不舒服，或者说有别的什么想法，那很有可能会让你们这个热恋马上就冷掉，对不对？ OK， 继续这个故事啊。他这个男生呢就是挺忙的啊，那这个女生呢还是跟他觉得跟这个男生是暧昧的关系。他说，我和弟弟还没有确认关系，他暂时不是我的对象。说他这个小男友呢本来就是一个性格非常奇怪很拧巴的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一边好像是齁甜的恋爱，一边又很拧巴的在往前进。这周我终于体会到他这个破公司真的是太卷了，湾区怎么会有这么卷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很拧巴的关系就更难解开了，好不容易关系呢有一点进展，看样子又要艰难一段时间了。也就是说这个小男友啊工作非常的忙。那这个女生就觉得工作日见不到她就已经忍了，周末还要加班，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更糟糕的是工作越忙她就越没有心思谈恋爱啊，就是说她男朋友，她说下班了就只想一个人待着平躺着，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我说我可以陪你躺平，她说你可能不能理解我，精神压力大的时候旁边有人是放松不下来的。 以我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姐妹们也劝我，28岁的男生是这样的，脑子里面事业第一位，不一定顾得上女人，要慢慢来。昨天他跟我非常严肃的说了一大堆，他压力真的很大的问，感情问很大，感情问题可能都顾不上。然后他们就聊了5个小时到天亮，主要就是什么，在说什么工作忙的时候啊，能不能兼顾谈恋爱这个话题。我说这个问题的核心问题其实在于你，我只要能见到你和你待在一起就开心了，不需要你牺牲掉自己的工作和娱乐来迁就我，你该加班就加，该打游戏打，我不应该是一个任务或者负担。你必须要试着 feel comfortable with me around, 不然呢我们会肯定就没有戏了。他把我抱得很紧，轻轻慢慢地揉着我的头发说，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怕我的个人空间被侵蚀，我不习惯和别人共享我的生活，我要见你就要把所有事情都牺牲掉，专心见你。女生说，只要你努力，你只要努力就好了，只要你肯尝试去习惯，我可以慢慢来。男生说，你不着急吗？你不怕我最终还是做不到，你的时间被我浪费了吗？女生说，我不着急呀，我找的是和我一起坐火车的人，不是找和我同一站下车的人。他看着我没有讲话，我再跟他确认了一遍。女生说哈，我没有东西可以失去，我没有财色可以被骗。括弧，此处他插嘴，对对对，怎么看都是你占我便宜，然后就被这个女生暴打一顿。女生说，我也不着急结婚，不着急确认关系，我不急需任何东西，我没有时间可以被浪费。男生感慨，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人。女生说，不是我特别好，只是刚好我的短板在你那是优点，你的优点对我来说格外的重要。感觉到了吗？这个男生他享受那种暧昧，对，享受那种性吸引，但是呢他同时又很忙碌的工作，对不对？28正是闯的年纪啊，对吧，奋斗的年纪啊，嗯，快30奔3嘛，也是有压力的，对不对？那这个姐姐呢，她会觉得说会不会耽误这个姐姐，然后因为她对自己没有信心嘛，她觉得说担心工作和谈恋爱不能兼顾，嗯，又很看重自己的个人的空间和时间。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啊，有很多的人真的是工作压力太大了，那她就兼顾不上去谈恋爱这件事情，去约会的事情。那即使是有恋爱的对象，他就很担心说因为工作忙碌而疏忽了对方。但是我看这段对话，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说没有时间谈恋爱，你们觉得呢？好吧，最后要 ending 了啊，跟大家说他俩分手了，最后这个女生跟这个弟弟分手了。好，亲爱的心爱宝贝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是接近尾声了啊。今天的话题大家喜欢吗？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故事，也欢迎到我们的电台的后台跟我取得联络。好，节目的最后呢， Estella 哈，你依然送上我的 Good Night Kiss, 晚安咯，好吗？ Good Night.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系你嘅信息中心，依度系你嘅心灵港湾，亦系你嘅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九点至十二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2: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刁少良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

冇见咗大家一个星期啦，系啦，朋友你好嘛，欢迎收听 Musling 嘅流星小夜曲节目啊！呢一首由罗文主唱嘅歌曲咧，系嚟自1989年林振强填词嘅作品啊！咁究竟原本嘅一首歌系边个呢？原来就系谷川新司自己包办咗曲词，由佢同呢个深山良子合唱嘅首歌，叫做《当回到男人与女人身边时》呢首歌曲嘅。今晚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好多嘅广东歌啦，呢个系必然噶啦。但系咧全部咧都系同呢一位嘅日本歌手或者呢一位嘅日本创作人谷川新司有关系嘅。咁睇下你有几多首歌，你大家系会识啦。但系我相信跟住来呢首咧，大家都系非常之熟悉嘅，甚至乎可能系香港人第一首认识谷川新司嘅歌曲。

啱啱听过呢首歌呢，就係1981年呢由郑国江呢为关正杰填词嘅呢，叫做星。咁呢当时呢即係出版呢首歌嘅玻璃金唱片公司呢，亦都係同时间呢，亦都係引入咗呢原唱嗰位歌手谷川新司嚟到香港表演嘅。咁所以呢成为一时嘅佳话啦，亦都大家呢就非常之鍾意呢首嘅改编歌，亦都鍾意嗰首嘅原版啦。不过呢其实喺早喺一年前呢，原来呢郑国江呢曾经都帮罗文填过同一首嘅 melody 嘅。不过呢多时候呢就叫做浩角。咁呢当时应该就係大家都係会集中注意嚟喺关正杰嗰度㗎啦。但係慢慢经过咁多年之后呢，可能有啲复刻碟啦，大家又会听返呢个浩角呢，好似呢就係、是、亦都有啲人鍾意罗文浩角嗰个版本嘅。咁两个版本有边一首歌会令你更加有共鸣嘅呢？

原曲咧系谷川新司1985年咧嘅叫做《人生如梦》啦。一年之后咧，小美咧就帮张国荣咧填咗呢个嘅改编词，就成为咗呢首叫《有谁共鸣》啦。咁而呢首歌咧亦都夺得1986年咧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嘅金曲金奖啊。咁你话呢首歌有冇人得到共鸣咧？当然有啦，因为佢系哥哥啊嘛。张国荣嘅《有谁共鸣》。

0: 是啊，这首歌呢跟谷川新司呢原本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叫原本呢？这首歌呢是由伊藤芬作曲作词写给水月惠子，在1979年推出的单曲叫做 Too Far Away。但是呢在1988年的时候呢，谷川新司自己翻唱了这首歌。不过在他翻唱这首歌的之前呢，在1986年呢在香港就出现了两件事啦。是由这个潘元良呢为陈慧娴呢写了一首歌叫做忘记悲伤。好多的慧娴迷应该很熟悉这首歌的，但当时这首歌是没有做到主打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同一年有另外一位叫做潘慧元的呢就帮王奕呢就填了词，写了这首的主打歌叫做黄昏恋人。今晚呢我就揀了王奕的版本给大家收听咯。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0: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飘雪良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

这首歌呢是来自1980年日本乐队 Alice 的歌曲，叫做《疯狂的果实》的，由两位成员包括了谷川新司作词，另外一位的成员骨内孝雄作曲兼埋主唱的，就这一首歌了。咁1981年呢，黎比得填上广东词呢，就成为咗温拿嘅曲中情啊。其实数下数下，原来谷川新司嘅作品呢，俾人改编嘅都几多㗎喎。

原曲是1984年谷川新司作曲作词的作品，叫做《断面玫瑰》。咁喺同一年咧，欧瑞强咧自己亲自作词啊，成为咗呢首当时都系 hit 嘅歌曲，叫做《再莫愚弄我》。有几 hit 咧？因为得到1984年十大劲歌金曲第二季季选嘅得奖歌曲啊。跟住嚟呢首歌，原本咧系谷川新司写俾山口百惠嘅。

我相信咧，好多人都听过呢个1978年原装嘅山口百惠歌曲嘅，叫做《启程的好日子》啦。佢系一首咧日本国铁宣传活动咧而创作嘅歌曲嚟嘅。咁咧，然后喺呢个1983年咧，郑国光咧就填上中文词啦，成为咗呢首陈洁玲嘅《无言地等》啊。而谷川新司咧，虽然系呢首歌嘅作曲人咧，但系佢去到1984年咧，自己先攞翻呢首歌嚟到主唱噶。跟住落嚟，我哋有 Danny 仔陈百强。

0: 呢首歌呢你熟悉定唔熟悉呢就要睇下你系咪 Danny 仔陈百强嘅歌迷啦。原本呢系 Alice 乐队啦嘅歌曲叫做各自的秋天啦，系由成员呢谷川新司包办呢个曲词嘅。1984年呢又系郑国江啦，呢位非常之热门嘅词人呢，佢就为陈百强写咗呢首嘅歌词呢，叫做旅程嘅。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飘雪良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

这首歌曲是非常特别的，是由谷川新司作曲，林夕填词，成为了1995年张学友的《刹那爱》。点解咧？我会话呢首歌非常之特别咧，因为咧系要相隔五个月之后咧，喺1995年嘅11月咧，谷川新司先至填上佢自己嘅日本词咧，成为咗佢自己个人嘅版本，叫做《刹那爱》，即系话呢首歌咧原唱咧竟然系张学友啊！我相信好多人都估唔到啊！至于张学友唱谷川新司嘅作品咧，应该大家耳熟能详嘅咧就系《遥远的他》啦。跟住有另外一位四大天王出现，佢系黎明。

这一首由向雪怀帮黎明填上中文词的歌曲叫做夏日倾情，但原本这首歌叫做最后之 I love you， 是由三木刚作曲，秋元康填词的，不过主唱的是谷川新司。跟住落嚟呢首咧就翻翻嚟啦，系谷川新司嘅作品啦，芬妮主唱嘅《孩子不要难过》。

0: 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与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2: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 哦，真是太简单了。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依度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是你的信息中心，依度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跟我学粤语。上一期我请到咗小红帽上嚟，我哋一齐学粤语。今晚咧，小红帽又嚟到啦噃。
1: 大家好，走得更
0: 好，欢迎小红帽。上一期我们讲了粤语当中老的用语，有贬义的，也有中性的。那么今天呢，我是打算讲一下飞这个音，粤语是飞一样啊，声调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么这个字在粤语里面的用途就广了，小红帽你准备好了？

0: 先说一个，一个一个来。我们通常说的飞呢，在名词上面可以说是票，比如说电影票。电影票，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叫戏票，黑飞，很少用电影飞。我们说去看电影，说睇戏，睇就是看，戏就是电影。比如说就是看话剧，看越剧，就是广东的越剧，我们叫做
1: 大戏。
0: 哎，对了，大戏，对了，那所有这些演出呢，我们都叫睇戏，就看戏啊。那么戏票我们叫做戏飞。来，我们来
1: 飞。
0: 哎，飞其实很简单，这种发音跟普通话有一模一样的，是吧？所以这个发音不是问题。那么戏在粤语里面是一个气声，黑，好像叹一口气，
1: 黑，
0: 对，很容易哈。黑飞，
1: 黑飞。
0: 再来一个举例啊，我们游园的，就像庙会那种游园，游园票呢，我们叫游园飞，
1: 游园飞。
0: 对，
1: 那这个飞在粤语里还有别的意思吗？
0: 对的，还有，我就举了，我准备了几个例子，咱们先再说一个，它的意思呢，其实有点，不太正宗。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音呢，是从英文过来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咱们在 TVB 通过 TVB 的连续剧经常会听到他们会说，哎呀真没面子，他们怎么说呢？
1: 啊 face，
0: 哎对，face 是英文，但是他们经常把这个 face 呢就说 facey， 就变成两个很清晰的音，他们就说哦，我好冇 face 呀，就说我很没面子，那么就是 face， 其实不需要学。
1: 感觉历史上可能因为广东那边就是本来就是口岸嘛，然后这种从英文或者甚至于其他语言来的这种粤语里面的词感觉很多。
0: 对，确实很多。他说那个没面子，就是冇 face。那你可不可以对谋没有就是谋好
1: 谋
0: 然后呢真有面子呢就是有飞席
1: 有飞席
0: 对
1: 这
0: 不给面子呢北飞席
1: 北飞席
0: 对就是一个闭唇音啊嘴巴闭起来北，北，
1: 北，
0: 飞时，
1: 飞时，
0: 对，有时候说，乜你咁唔俾飞时我啊，就说，哎，你怎么这么不给面子我呀？
1: 不
0: 给
1: 我
0: 面
1: 子，
0: 哎，对，对，
1: 这也是粤语里好像很多见的那种句子里面的倒装。
0: 哎，对，我发现粤语里面的，这个语法啊，跟英文有点像，比如说你吃过了吗，粤语里面通常说食咗未呀你，就把你放在后面，英文也通常都是那样的，是吧？
1: 也是倒装句，
0: 对，倒装句，对。所以呢在
1: 这个叫什么主语后置
0: 啊对吧好吧OK 对不起
1: 差不多、
0: 各位听众你们以小红帽说的为准啊这些语法知识好不错哎
1: 感觉上是
0: 挺好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或者是飞站，噶巴士飞站，嗯，车站的站，我们来正音一下，站 ，B 纯音，
2: 站，
1: 对 ，B 纯音啊，站，
2: 站，
1: 嗯，然后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报道啊，说那些人动不动就坐飞机。那在粤语里面叫打飞的，就是
2: 打飞的，
1: 对，打飞的
2: 感觉很容易翻译，
1: 对对对，那粤语是打
2: 打
1: 飞
2: 飞
1: 的
2: 的，
1: 对，你这一次发音非常标准，那个的是一个短音，连起来是打飞的
2: 打。飞的，
1: 对，飞的结束音在一，如果你改变这个话、这个一的话，那这个音呢就发的不标准了。再来一次啊，正常的速度，答飞的，
2: 答飞的，
1: 对对，再来一个动词，它的意思就是抛弃啊，不要了，遗弃、
2: 这个 TVB 的电视剧里面有、
1: 是吗？来，
2: 对，
1: 你举个例，
2: 就是那个比如说谁怂恿谁说把他甩掉，把他甩掉那个感觉、
1: 哎、对，就是那个恋爱关系把他甩掉是吗？就被人飞着、被人飞着，就被人家飞了，就被人甩了，这是抛弃的意思。来，咱们来一下，来学一下正音啊，北
2: 被
1: 人
2: 人
1: 飞走，
2: 飞走，
1: 就被人抛弃了，被人飞走，
2: 被人飞走。
1: 比如说我抛弃了他呢，那就是我飞走，
2: 飞走，
1: 他对这个口语就是他的意思。那么这个字这个发音呢很容易发成口 ,RI 是 OI, 是
2: 口语结尾，
1: 对，
2: 口语，
1: 对，然后呢结束的时候口型还要保持在那个，直到发音完成，不要变，一变呢这个音也变了，口语对。好，我飞咗佢，
2: 我飞咗佢，
1: 对。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在别人后面做小动作，我们可以说起飞脚，
2: 起飞脚是吧？
1: 对，起飞脚，起飞脚就是在背后做小动作。来，我们来正音，起，粤语是嘿
2: 嘿，
1: 是一个气音，好像有一口气探出来的时候，发出来的时候呢连着这个音一起发，吸一口气，嘿
2: 嘿，
1: 对，飞
2: 飞
1: 个
2: 个，
1: 这个脚啊也是非常欺负人的，很容易发成了咯咯，反正这个口腔里面的动作它是很复杂的。来，我们来体会一下，咯
2: 咯，
1: 对，结束的时候呢用你的下面，口腔下面，我们说是牙关吗，这个地方就是舌根的地方啊，往上面提起来，把我们的气息给堵住，咯
2: 咯，
1: 对，堵住的时候呢又很干脆的一下，就一下马上堵住，咯

0: 对，起飞脚，
1: 起飞脚。
0: 对，通常起飞脚就是说在背后搞小动作，但是起飞脚也可以在你前面，当着你的面做这些动作，那就是不是阴招了，是明的，给你来那么一手了。好，在剩下来的2分钟里面，咱们说一下飞的另外一个可以说动词，可以是名词的一个发音。你记得剪头发。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m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6: 吃得健康，健康是最重要。识饮识食，你人生更精彩。
7: 开唔开心都要玩，增添正能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8: 欢迎收听粤语频道《吃喝玩乐西雅图》。
9: 我start 咗之后，我
10: recording in progress。
11: 喺、hey， 我哋今日吃喝玩乐西雅图咧，有位 Evelyn 喎、哦，唔知坐喺我对面嗰位小姐系边一位咧？
12: 唉，大家好，我系 Patty 啊，系大家好 ，Evelyn 你好。
11: 系，我哋今日咧玩一个数字游戏啊 ，Patty 嗰个题目咧系数字嚟嘅，最大嗰个数目系个一字啊。咁我哋而家唔系猜成鼠啦，唔系猜谜语啦，不过咧就我就话讲咧。一毛不拔啦咁样，咁我咧就觉得呢句说话咧就好市井噶喎、哦。咁原来阿 Patty 话唔系啊，算文雅噶啦。咁阿 Patty 又鼓励举例咗几个咧，就系、是、比较冇一毛不拔咁文雅嗰啲字，或者俾阿 Patty 讲下啦、
12: 哦。或者我哋咁讲啦，你个话题就话一毛不拔啦，一毛不拔嘅意思啦吓。如果你话解释嘅就即系话啲人系好吝啬啦吓，吝啬即系如果你话系好。口語化嚟講咧，即係話，誒咁孤寒啊咁，但或者好聽啲講咧，就係節儉啦，即係節儉嚇。咁其實好多時講啦，嗱以前都話係有一句傳統落嚟就話，勤誒節儉係咪一種美德咧？我覺得節儉係美德，但係個程度係你點樣節儉法？你個程度係話真係節儉到好犀利，好犀利咧？定係話一毛不拔意思，即係話你都知人嘅身體有好多條毛噶嘛，你一條毛都唔捨得搣出嚟，你睇下依個人幾泰國咧，係咪咁意思啊？即係好 extreme 啊，非常之即
11: 係
12: 係咯咁咯。咁我哋今日依一集講就係話一個人我哋喺使用錢方面啦嚇、啊，即係支出嘅方面啦，你嗰個程度係去到邊一度咧？你慳儉節儉吝嗇嘅程度係會唔會俾人哋覺得你哇？好似真系人哋觉得你唔系话系节俭，我觉得你系直情系好吝啬、好孤寒，系一毛不拔，或者系有啲情况你去到个程度，哎，关好好好节俭噶，好悭噶咁，呢样就系一种美德嚟噶嘛，系咪啊？咁我哋就或者讲一讲呢几个情形咁样啦，好唔好啊？
11: 嗱，首先咧就要讲下嗰个 家庭背景先啦嚇。如果你話咧誒節儉咧係普通嘅家庭嘅咧，咁誒即係譬如誒唔好誒揮霍啊，即係叫做唔食煙唔飲酒唔賭錢咁先計啦。我唔做呢啲咁樣嚇，我去節儉，咁我要留翻啲錢隔離誒不時之需嘅係誒，譬如係人冇遠慮必有近。近憂啦，就梗係要留翻啲現錢喺個身嘅咁樣。咁咧你就話咧，而家我講嗰啲咧就話有兩種人喎 ，Patty 啦。譬如你話普通家庭啲節儉係啱嘅，但係咧我見到有啲咧好有錢嘅喎，但係佢哋真係一毛不拔，即係俾嗰啲叫做節儉佢嗰個概念係 totally 咧反轉嘅，即係佢直情係。唔止話孤寒啊，嗰、那個我唔識得點樣講啊，所以就揾阿 Patty 嚟指教下。
12: 我諗吳志劍，如果你覺得真係佢使錢嘅程度係你覺得佢係太過唔捨得嘅話咧，我可以講係真係孤寒咯、啊。如果我哋口語化講係非常之孤寒啊，嗰個人咁樣咯，係咪啊？但係我就好似嗱，如果你咁樣講啦。頭先你咁講話一個人有冇錢，講我哋喺中國人圈子裏邊，好多人都識噶啦。周潤發佢56億身家啦嚇，我睇嗰啲輿論話，我唔知佢56億嘅意思係美金定港銀啦，即係好多好多好多錢啊嚇。但係佢哋又過著一啲，佢話佢自己好節儉嘅喎，屋企有好多車。靚車，嗱嗰啲靚車都係以前佢初出成名之後咧，對於自己一個承諾係話我要好多法拉利買嘅車房咁樣啦。但佢真係日常生活咧，佢都係話係用交通工具嚟到代步啊，去一啲好普通嘅街市買餸啊，呢啲好普通嘅細細食嘅食肆嗰度食嘢啦，佢就好開心噶啦咁。嗱，佢一種節儉啦，係咪啊？咁你覺得佢係點樣？
11: 係啊，佢我覺得
12: 佢有錢而節儉。
11: 我觉得佢系接地气喎，即系佢其实系啦，嗱，你试下佢系如果几十年都系捞唔起咧，就唔系呢一番说话咯，因为有几多个周润发啊，佢先系可以咁做啫嘛。如果你话譬如第二啲人，就一定话佢，哎呀，佢捞唔掂啊，所以佢要坐呢啲咁样嘅车，人哋会调转一件事嚟咁样同你讲嘅。
12: 系啦，
11: 而家今日我同你讲就系啦。即係譬如你話你普通家庭嘅，你節儉唔緊要。我而家就係話咧，普通家庭節儉我都可以舉到好多例，但係呢一毛不拔咧，我又可以揾到好多個例子，就話啲人根本上係好有錢嘅喎。即係好似你先頭話架車啦，係咪？哇！呢位先生真係好有錢啊！但係我見到佢哋揸嗰架車真係難到不得了，佢仲問係咪啊？你可唔可以介紹一個師傅俾佢整車？嗱，呢度啊有點拿過啦，咁又買過價啦，係咪？
12: 但係又咁講喎，佢孤寒，佢一毛不拔，佢又唔關你事喎。唔係，即係佢覺得有啲人覺得咧，唔係，我知有啲人覺得話我有錢，我總之我見到喺我銀行嗰啲錢咧，唔中意去 negative 嘅，唔中意負數嘅，我係唔中意有入。有出冇入嘅，即系我系中意银行，我个存款越嚟越多咧，我就好高兴噶啦。有啲人真系咁噶喎，系咪啊？
11: 咪系咯，就系咯，就系咯。佢自己嘅钱多过你，佢仲要你请佢喎。
12: 咁又唔系几好，
11: 咁
12: 就唔啱啦。
11: 系咯，
12: 唔好话又唔啱，
11: 咪就
12: 系咯。有点而太过啦，系咪啊？
11: 咁嗱，譬如你话，即系我就其实见过咧，你即系为几蚊咧，大家面阻阻，我都试过噶吓。咁呢个人真系好有钱噶，咁样。嗰日我就话，开呢个话题，我同阿 Patty 讲，我就话，即系唔好点名，唔好点边一个啦。哇，我呢个人真系好有钱噶，喺呢个 area 嗰度真系有几个 building 收租噶，咁话咯。咁佢又有一日同我讲，Evelyn 你带我去跳舞，好啊，带你去跳舞啦。咁但系你要俾个入场费啊嘛，佢唔俾。就為呢個入場費唔俾，其實係幾蚊啊 ，Patty 啊！咁但係當大家再見面嗰陣時咧，佢就為咗個3蚊，即係大家面阻阻。咁使唔使咁咧？我就係話，所以即係、我覺得啲錢咧，即係應使則使啊！我又唔知有，我又幫你俾埋，咁即係我又覺得好過分咯呢一啲。
12: 咁講啦，我哋
11: 攬
12: 係我第三者啫，有每一個人用用錢的方法呢，他們覺得那個我們說正價比，因為以前說過是覺得值不值得，有些人覺得你4元我不是給不起，我覺得不值得，即譬如這樣說， 但系咁你调翻转头，如果你有啲入场费，你系要玩嘅，你俾入场费系应该俾嘅。如果佢都唔想俾嘅话，咁就系、是、咁你唔问，咁我哋可以问下嗰个人嘅，点解你唔想俾啊？可以问下
11: 佢啦。问咗佢两次，你俾钱啦。佢戆居居咁望住你，唔睬你啦。
12: 咁你咪话冇入
11: 咁咯。
12: 咁呢个人都几得意嘅。
11: 我带佢上去嘅，咁我咪帮佢俾啦。咁而且仲有一样嘢嘅，就系话先头嗱，我就有啲咁多咧，就你嗰句说话咧，我有啲保留。你就系话即系唔系正价俾嘅问题，好似譬如话去食自助餐咁先啦，系咪啦？嗱，你去食自助餐就好抵嘅，我去就唔抵噶啦。即系我其实即系食少少嘢嘅啫。咁你唔得话我食少少嘢，你收我平啲噶嘛？系嘛？唔得噶嘛？呢一个系公价嚟噶嘛？
12: 系啊，系啊，吓、啊，咁好多时你话使即系我觉得我哋觉得我啲人吝啬咧吓，其实系一个人嗰个性格咯，或者有啲人嗰、那个、个出身啦、啊，即系你系咪含住金锁匙出世嘅咧？即系嗰个家庭背景咧，我觉得如果佢一开系喺一个富裕家庭长大嘅话咧，佢。好可能咧，佢嘅使錢嘅方法咧，佢係覺得不嬲都係覺得啊，我係使慣嘅。但係有陣時咧，或者有個背景就係以前係真係唔好講白手興慣，以前係啊、以前真係好好誒，屋企環境非常之唔好嘅，好窮係叫做窮困嘅。而係慢慢佢嘅生活裏邊咧，係靠自己一雙手掙到啲錢嚟到誒、叫做有咗財富啦。咁佢就覺得嗰啲錢係揾得好辛苦啦。佢諗起以前話我其實好辛苦噶，我以前買個包啊都唔捨得噶。我唔係講皮包嗰啲包啊，即係食嗰啲麵包啊，食個麵包都唔捨得噶。咁而家我雖然有錢嘅啫，但係諗起我以前嗰陣時咁窮困嗰陣時咧，我覺得都係要唔好咁大使咯。即係會唔會有成咁樣情形咧，而令到嗰個人咧係用非常之節節儉啊，或者係話好慳啊咁樣咯？咁我覺得都會可能會有影響咯嚇。
11: 嚇、咁其實我就係覺得，譬如你自己匿喺屋企嗰度嘅，你唔出嚟交際應酬嘅，唔會影響到人嘅。即係只不過你出嚟交朋友嗰陣時候，大家都係要去俾嗰一份錢。你同你講咗你唔俾咧，咁就即係我覺得咧就係你日係唔啱啦咁樣咯。咁因為譬如你話啊，大家知道好似你話啦嚇，你可以共患难，唔可以共富贵啊嘛。当富贵嗰阵时咧，就哇觉得啲钱好多，就系话咧，越多咧就仲想多啲。咁咧就穷嗰阵时咧，反正都系穷噶啦。大家咧都可以捞乱啲钱嚟使嘅。哇，你试下大家有钱咗之后，故事你都睇到好多啦。即系哇，你呢个穷人再帮你同你来往啊，梗唔会啦。我惊你啊，你沾咗我啲財氣啊，即係會咁樣嘅情況啊嘛。咁但係即係先頭我講嗰個故事就話，咁呢個人根本係有錢，嗱佢冇細路仔嘅嚇，等得係一個女人嘅啫。咁我話你真，即係你係咪即係已經係一個女人就即係悶啦，冇乜嘢做噶啦，即係冇乜娛樂噶啦嘛。咁如果你可以攞啲錢出嚟，可以買到娛樂，買到開心嘅咧，我覺得。咁你连使几蚊嘅都唔俾钱嘅，你都开心极都有限啦，咁样系啦。
12: 我真系觉得佢自己冇咗嗰几蚊，佢就唔开心。唔系嘅，佢睇钱睇，即系嗰啲人如果睇钱睇得咁紧要嘅话咧，佢用咗几冇咗几蚊，可能紧要搣咗，唔好话一毛啊，或者好似搣咗块肉，搣咗佢块肉咁嘅感觉嘅咧，佢就系所以嗰几蚊都唔出咯。有啲人可能咁感觉咯。咁如果你话我就收翻，我就自己冇面对过呢啲咁嘅情形啦。但系如果你话有啲人话几蚊我唔俾，咁我咪同你讲，咁你几蚊唔俾，咁你唔好去咯。
11: 佢去咗啊嘛，
12: 你咪唔好去咯。你冇俾嘛？你唔好去咯。嗱，你俾咗你还翻俾我噶，咁咪讲咁样咯。
11: 为咗个几蚊啊！即系而家成日大家都见到面，佢都唔敢睬我。哇！你为咗个几蚊啊？我梗系唔睬你啦。你几蚊你都唔去俾嘅，咁你第时再帮你联络嗰阵时，你咪几十蚊都唔俾，系咪
12: 先？咁
11: 其实你又话
12: 咁啊系，咁呢啲如果你话交朋友，觉得嗰个人佢系咁嘅话，你自己都唔舒服，係話同佢咁樣俾佢攞著數嘅話咧，咁咪唔好繼續咯，係咪啊？即係試過一次兩次，咁就唔好繼續咯，唔好第二次唔好揾嗰個人一齊去咁樣咯。即係都有我哋交朋友都有自由噶嘛，係咪？係咪啊？
11: 最初我都不知道他咁有钱嘅，后屘越嚟越知得多嗰阵，哇！呢嚿又系你噶，嗰嚿又系你啊！但系你3蚊都唔俾我，我会觉得都真系系啦。呢个话题真系好咩？都仲有啲嘅，或者阿 Patty 有冇啲你见到嗰啲一毛不拔啊孤寒嗰啲嚟分享下咧？吓，我又想听下你嗰啲，有冇？
12: 唔系冇，有阵时好难讲嘅，我都觉得，我就冇乜见过啲人系话咁离谱，即系冇话好 extreme 啦，咁 extreme， 即系咁乜嘢咁极啊，咁两极化嘅。但系我知道啲人，我知道有啲长辈啦吓，即系上一代嘅长辈啦，我知道佢系真系好，我讲佢话真系悭得好犀利嘅。即系我哋叫佢，即系我嘅长辈，即系比我起码都大几十年嗰啲啦吓。我见到佢哋真系系喺屋企户口，佢自己户口系有钱嘅，但系佢哋系啲老人，我哋叫佢老，即系我叫佢老人家啦，真系好悭好悭噶，悭到咧就系话啲衫又唔舍得，即系啲衫旧咗都唔舍得买啊，平时
11: 食
12: 得好悭，真系好悭咯。他是省自己一下，我沒叫他請人，不叫他請人，他說自己都省得很厲害。有些人就說省，有些人就說慷慨自己就，對於人就很，省
11: 人不省自己，省
12: 人不省自己，
11: 是啦，
12: 是啦，有些人就是說省自己又省人，又省自己又省人，有些人就這樣。那我現在說那些人，我見過就是說他真的自己是很省，很省，那我就覺得他不需要這麼省，為什麼這麼省的？即系嗰个人咁样啦，咁后屘我同自己同屋企人都倾开嘅，话咦佢点解咁悭嘅啫？好傻啊！嗬，咁嘅年纪应该要用噶啦嘛，食噶啦嘛，开心噶嘛。咁但系就系话一个结论就系话，佢食好咗，着啲衫靓啲，佢系唔开心。佢见到佢个银行存折嗰啲钱多咗嘅咧，佢就系最开心嘅。即系我台已经系证实系有人系咁样噶。佢真係佢好慳好慳，佢唔覺得係唔開心噶。總言之，佢嗰啲錢越嚟越多咧，佢就最開心噶啦。咁我就覺得都好明白咯，依樣嘢
11: 係咁
12: 就好慳，真係慳得好緊要噶，係啊。
11: 嗱，咁譬如咧，即係我哋又唔好話講咁多啦，就係咁呢個老人家有冇細路仔啊？佢咪慳埋曬俾啲細路仔啊？
12: 有
11: 呢啲細路仔，即係到佢啲錢俾曬佢啲細路仔之後。他又對呢個老人家點？其實我都見過一兩個個案咧，就係話咧，當啲錢咧俾曬啲細路仔嗰陣時咧，細路仔就唔理佢哋噶啦。都見過，即係冇十個都八個啊！呢個個案就係咁樣樣。
12: 係有啲人都話嘅，佢話我有啲父有啲就話，就算屋企有細路仔嘅話咧，我唔留俾佢哋噶啦，我自己會寫曬佢嘅咁咯。咁我亦都知道有啲人咧就係話我会留俾细路仔嘅，因为觉得留咗俾细路仔嘅，我而家悭翻，唔好话悭吓，我使唔晒嘅钱，我留俾细路仔咧，俾佢哋嘅话咧，我哋嗰个起步点系容易啲咯。有啲人就咁样谂咯，即系起步点啊吓，系咁，系。
11: 但系佢你翻勾到佢啲细路仔悭唔悭咧？
12: 一啲啲咧，我觉得都屋企教嘅，系咯。我哋应该系预备第一次广告啊 ，OK commercial please。
10: 餐饮、
13: 娱乐、
10: 招聘、
13: 交友、
10: 买房、
13: 投资、
10: 演出，
1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5: Recording in progress。
11: Hey, Patty， 我哋今日讲数字吓，一毛不拔系啦。就诶，你有冇睇过啲老夫子啊？嗰啲嗰啲
12: 好多年，好多年前，以前细个嗰阵时有睇咯，系啊，
11: 系咯，好得意嘅佢。很多時咧，佢嗰個 title 咧寫嗰啲字咧，真係好回味啊！咁呢個一毛不拔咧，都有個有啲 title 出嚟嘅，咁就係啦。呢個係陪伴我哋長大嘅一個雜誌嚟啊嘛，係嘛？咁同埋咧就係、是、有本姊妹咧，你有冇睇過？咁而家你就係我姊妹啦，咁就問下你，咁你有冇啲係可以講下啲孤寒啊、節儉啊？但一毛不拔啦，我講咗啦，咁。或者唔係講你啊，咁我陣間又可以講下我啲朋友佢哋遇到啲咩嘢一毛不拔嘅人啦，唔好講自己啦，係咪？咁你有冇見到一啲係你嘅朋友經過過，哇乜嗰個人真係咁孤寒㗎咁樣，或者係咁節儉到真係嘢又唔食喎？你減肥唔緊要喎嚇，而唔係啊嘛嚇。咁你有冇一啲俾我哋分享下？
12: 我諗覺得我始終係覺得唔好我。最容易見到都是我覺得是上一代咯，即係對於我，一係我的朋友一般嚟講識嗰啲人，通常大家都是話啊，都捨得話啊，有陣時嗰啲靚衫啊，買啲靚衫啊，買包包啊，有時食嘢都捨得食嘅。即係譬如我而自己一個平輩嗰啲朋友，如果我睇嘅話咧，我通常睇上一代嘅話嗰啲咧，就真係遇到好多咧，就真係非常之節儉，真係唔捨得噶。
11: 嗯，
12: 係啊，咁有陣時如果聽。如果聽翻咧，有啲以啲佢哋講翻佢哋以前都係話啦，哎呀，以前唔捨得食噶，淨係過時過節嗰時先買只雞嘅啫。咁其實佢唔係冇錢嘅喎，真係唔捨得。佢係嗰啲可能以前嗰個年代出世嗰陣時，曾經佢哋艱難過啦。咁我覺得佢哋，我所以頭先我講都係，我覺得都係好真，就係話你長大嗰個背景啦，嗰個成長嗰個情形啦，係嗰個。那個狀況是怎樣，是很影響他們日後怎樣花錢。但是也是這樣說，有些人就說，我以前什麼都沒得吃的，我現在有的話，我就很大洗，幾天都吃了先。也有人是這樣的，即是洗過龍的，有些人就，是咯。
11: 你說說吃，那我都曾經有一兩個朋友，就是我們餐館裡吃東西，那就是有時候吃剩一些的，那就是譬如你說吃剩一兩塊那些，那樣你都包回去那些，那就是譬如我自己，那我都會就是留下陣間晏一點吃，吃那麼多就不用吃那麼多了，但是真的有時候見到呢，即是有一個是很有錢的，那他即又包到即包到很緊要的咯， 那都有這些人的，因為你說開吃的都有這些人、
12: 那又這樣說、我自己不是說富裕、我也不是說窮、但是我對吃的呢、我真的不捨得浪費，我覺得很浪費、即很多時候譬如外面的東西有些人說不吃、我說不吃不要浪費，有時候剩下幾塊就算飽都吃下去啦，或者是剩下一些東西是可以打包的話我都會拿的咯，我覺得不知道我自己是吃那方面我是不浪費的， 我自己本身是但有些人呢
11: 他是不浪費那個心態，
12: 心態是啦，是 我自己就是那個心態、但我也認識有些人呢、他是從來不吃隔夜嘢嘅，我识得有啲人咧，我好似去人哋屋企食饭，唔系唔好理佢屋企有冇钱啊吓，咁食完饭，喂、去我哋去屋企食饭，咁食完饭之后咧，剩翻嗰啲食剩冬菇啊，食嗰啲嘢咁样啦，突突突咁抌晒去嘅喎，我心谂得意嘅，咁得意嘅，抌晒去嘅咁咯。
11: 嗱，你见嗰啲系咪后生嘅先？
12: 我的同輩變成了，剛才我現在說了很多年了，很多年了，
11: okay, okay.
12: 即是我回那次我回
11: 現在就很多了，現在就很多了，現在就很多，現在就很多那些人了，因為他媽媽就省到什麼這樣，供他過來讀書啊那些這樣，你真的吃了就走了，哇我吃這麼多東西的，真的不包的，他們
12: 那些餐
11: 館那些人呢，
12: 他們不包，他們不包的意思是覺得 有些人就觉得拿走好像肉酸的拿走，有些人或者说冷漠不知道、嗯、有些人觉得说 我根本从来我是不吃隔夜夜的人，拿走回去都 都是丢的就不拿，那我想有几种原因咯，是咯、
11: 嗯嗯、
12: 如果我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打包呢也都不，我不觉得这件事是失礼、啊、或者是觉得别人说、嗯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做人呢我就很有信心的一个人来的，我做什么呢我就不怕别人说的，就是我自己、啊、我就觉得我打包的话呢我是不浪费的，我就这样想咯，是咯。
11: 嗱，咁樣講啦，我哋可以講啲城市啲嘅問題咧，就係即係針對人生啦，係咪？咁你知道温哥華啦嚇，咁有啲人就話即係温哥華嗰啲喺香港啲人過去多噶嘛，係咪？咁啊，香港咧都即係或者而家有些少流行嘅咧，就係話即係唔嘥嘢都拎翻屋企，間時話啦，拎翻屋企養狗嘅啫，佢屋企有隻狗啊，所以我拎翻去啦，咁樣嘅啫，即係咁樣講啦。
12: 藉口啫，係嘛？
11: 吓、啊、食口，其实佢拎翻佢自己食嘅，佢屋企嗰只狗唔系佢自己咯，咁啊嘛，即系觉得系失面子啊。但系而家唔系，你而家见到温哥华咧，就系话咧，佢哋而家咧系会自己带嗰个食物盒去包呢个外卖翻嚟，因为佢哋要收钱噶嘛。
12: 系
11: 唔似我哋美国啊嘛，我哋美国系，哎又包大又包细，但系啲老板都话嗱，如果佢真系有啲乜嘢唔包嘅，即系唔好俾咁多外卖盒，佢真系几贵噶咁啊。所以咧，我哋咧。仲未曾要收費，咁但係温哥華嗰邊要收噶嘛？咁你諗下，佢哋都開始咧，就係、是、好似你話齋，其實節儉又可以咁講，但係其實咧講深一層嚟講咧，佢哋自己都煮唔到咁嘅嘢。如果我叫到一樣嘢係好難整嘅，我就會我出街食嘢，我多數都係要食一啲咧自己唔整到嘅，咁樣先得啊嘛。咁如果你自己整到嘅就，唔使成日叫嗰樣嘢啦，係咪啊？
12: 呢樣嘢我舉雙手舉腳贊成，就係、是、話我出去食啲嘢咧，我就係通常自己係，就算識整嘅話，都要花時間整嘅咧，我就會叫啲嘢啦。好普通嗰啲嘢咧，我就通常就盡量都係唔需要叫咯，我都係咁諗咯。同埋我有時自己一家人出去食嘢咧，我係會特登叫多啲嘅。叫多啲之後咧，就食一定係食唔曬嘅，專登就係打包翻去咧，就可以第二日。第二日可以煮，即係慳五，即係譬如第二日我要煮三個餸嘅，我特登煮買多啲，翻去嘅。第二日我可以煮少一樣嘢，有陣時我都係慳咗時間咯。譬如我明知聽日唔係咁多時間煮嘢嘅咯，我就喺出去食飯嗰時，我咪叫多啲餸咯，叫多一樣嘅。咁樣跟住就打包翻去食咯，我有時咁樣諗噶，係啊。
11: 其實係好嘅，因為咧有陣時咧，你有一啲嘢咧係。需要煮多啲咁樣佢先有味噶嘛，即係你樣樣都少少嗰啲，即係你好難分配嘅。你因為咧，如果你唔煮，你有啲嘢咧唔係話你成日煮嘅咧，你買翻嚟咧，如果你唔係煮咗佢先，你擺個雪櫃，你第日又未必煮咁，不如好似你話，即係我煮咗佢先，係咪？有啲嘢咧隔夜先好食嘅嘛，譬如你燜咗啲。所以我真的覺得很奇怪，點解佢哋咁反對預製菜咧？其實好多你試下嗰、那個。梅菜扣肉，你怎样不去预制啊？
12: 是啊，你炆牛腩那些都是一早炆的
11: 一大锅，过夜入个雪柜，你入个even你牛肉啊，现在的大师傅都是这么说，你牛肉不过个雪柜呢，那些肉是不好吃的，是要入雪柜的，你顶好晒呢，要降它温啊，诸如此类，它们很多嗰啲跨甩嘢嘅咁樣樣，係啊，咁就係咯，我覺得
12: 啲嘢要
11: 係咯，
12: 預早醃定，預早醃定啊，預早燜定啊，你話滷水都係要預早浸定嗰啲滷水啦，係咪啊？係啊，
11: 係啊，滷水就係你仲要你佢哋後生嗰輩唔知啫，啲滷水啊，因為咧嗱，你今次醃咗個雞，下次你又用翻個滷水嚟整第啲嘢，其實佢嗰啲味咧一浸一浸保存咗，有一啲咧就係話咧。那個滷水越耐咧，你醃啲嘢仲好。咁你有冇聽過告羅士打行啊？香港
12: 聽過，
11: 佢哋嗰個湯咧係成日都有個底喺度嘅，佢唔會崩曬嘅。
12: 告羅士打行，告羅士黑行一個商業大廈嚟嘅喎。
11: 啊，唔係
12: 羅宋湯係咪你講？
11: 餐館嚟嘅，餐館嚟嘅。
12: 你講羅宋
11: 有係咩？有啊有啊！而家你温哥華都有間告羅士打。
12: 都有啊，
11: 系啊系。咁佢哋个罗宋汤咧，就西餐厅嚟，佢个罗宋汤都系嘅，即系都系要咁样一路一路加落去。系啊，温哥华开咗一间，我去咗。
12: 我知道老水，你就话老水系越旧越好噶嘛，老水系你用一次冇咗，系啊
11: 系
12: 啊，
11: 系啦，系啦系啦。
12: 其实有时讲话节俭，我觉得咧
11: 咁好似嗱，咁如果譬如你话讲悭嚟讲咧 ，Patty 嗱，咁如果我哋喺香港咧就好中意咧买啲新鲜嘅嘢嚟食噶嘛，咁但系我哋美国啲咩都掟晒落冰箱噶啦，系咪？咁人哋都会话你呀咁鬼悭嘅，你梗系食新鲜嘢，但系我哋冇本事咁样做到咯，我哋都系喺个雪柜度攞出嚟咯，系咪？嗱，呢个又系即系。我哋唔系一毛不拔啦，系不过系个生活所需。
12: 生活系啊，生活嘅就方式唔同咯。咁同埋另外有一样嘢咧，就系话我哋头先讲话一毛不拔就好似系好唔系几即系孤寒得好紧要嘅。但系我哋如果话
11: 系
12: 进化咗啦，话节俭咧，其实我觉得节俭系对于呢、這个你谂下节俭嘅话，好似我哋环保，其实环保都系节俭之一嘅。
11: 系啊，我啱想讲系。
12: 系咪啊？系好处嚟嘅，所以我都系适当嘅节俭咧，对于一个我哋个自己嗰个生活方式节俭嘅话咧，系对于个地球，对于嗰个环境系会系好嘅咯。系咪啊？
11: 系啊。
12: 即系有啲人你话用，你唔好一次就掉；有啲话你一次咁讲啦。你知道我哋而家买嘢翻嚟嘅话咧？嗰啲盒啊，尤其是 Amazon 嗰啲紙盒真係好多噶嘛，你唔好儲啦，呢個翻嚟掟乜？仲有啲翻嚟用完就掉嘅話咧，你唔環保嘅話咧，你咪好多即係嘥好多呢啲咁嘅能源噶嘛。如果你係咩都留下嘅，留翻去嚟到用，再包完又再包嘅話咧，咁我哋覺得呢種嘅節儉咧係慳到咧，對於呢個地球個環境係好咯，係咪啊？嚇，同你講啦，
11: 係啊。是有一个国家就是那些用这些东西很多，不过我们就不要举名了。那先头呢你讲一样东西我很赞成的呢，就是我们那时候现在我们美国不是很兴的，那时候就是香港 不用这个的嘛，是吧？就是我们一些东西我们不用的或者搬屋的，那我们就会捐了出去的嘛，是不是？咁你有啲人咧就喺嗰度嚟买嘢噶嘛，好多噶嘛。咁嗰时候香港你点会有啫？而家就有啦。現在就有了，咁 even 就係唔係講平嘢啦，你就算係著過嗰啲名牌啊，同埋嗰啲手袋啊，而家都有二手店咩站咩站啊嗰啲咁啦，咁我覺得嗰樣嘢又係幾好嘅喎，咁樣係啊，
12: 係好噶，因為原來我發覺咧嗰次傾同人傾開咧，你好多嘢你以為話好舊擺上去咧。我真的买的、你摆上我啲网站，即系有啲出边有啲平台系卖呢啲二手嘢噶嘛。佢摆幅图嘅话，讲明话，跟住我都好有兴趣入去睇下有冇人买啦。讲明话嗰样嘢咧系叫做well used， 即系话已经系用得系好残旧噶啦，都会有人买嘅、好得意、即系你好新嘅有人买，中挺旧有人买，啲嘢好旧亦都有人买，咁几好啊！我觉得。即係啲嘢一個循環咁樣咯，係啊。
11: 嗱，有一樣嘢咧，就係我睇到嘅咧，就啱啱同你嗰個係講下相反先啦嚇。係。咁你有啲人咧，就係譬如啲梳化啊，或者係大台啊、大家私啊，係咪？咁其實你係可以搬去嗰度捐噶嘛。佢唔係嘅，佢就抌喺個街嗰度，free 嘅叫你嚟攞啦咁樣。但係咧幾個月都冇人攞嘅喎。嗱，咁佢呢啲咧就叫做呢啲係叫做咩嘢啊？
12: 咁如果你抌喺度
11: 嘅皮鱼，佢就咁抌喺度算噶啦。咁边个帮你执啊？
12: 咁就呢啲就冇公德心咯。
11: 系啊，咁又系啊，冇公德心，但系唔系我哋嘅话题里边咧，即系我赖住咁讲啫。
12: 系啊，
11: 系啊。
12: 你
11: 冇理由你个床垫你都就咁抌落嚟啊嘛。
12: 其实喺美国嚟讲，
11: 香港有个女人拎住个床褥又搭地铁啊，我真系唔系好信啊，悭成咁。你有冇睇到呢一个故事啊？
12: 如果你讲话啲人悭嘅，真系嘅，有啲人我冇呢个故事，或者有阵时睇嗰啲 YouTube， 我都唔知道真定假噶。即系有啲人
11: 影晒出嚟，但系我揿落去，佢唔系 AI 嚟嘅喎，佢真嘅喎，好多人讨论嘅喎。我咪就话佢今日佢点样入闸噶？呢个系我都觉得好奇怪，你点样拉入去噶？
12: 咁好多人有阵时，我哋自己嘅生活都话：哎呀，算啦，悭悭地，不如自己做咗去攞咗去算啦。有啲人话：有阵时，哎呀，不如咁样讲又好笑噶。
11: 好，
12: 我自己有呢个陋习，就系话你都知道我哋大概喺几年之前咧，我哋就。美國就開始話買嘢個膠袋或者嗰、那個 要收五毫仙咋，系咪啊？唔知五仙定一毫
11: 两个仙啊？
12: 唔知几仙啦，即系自己就衰啦。我自己都系咁样讲，我因为我谂我自己都唔啱啊。以前话要收两个仙，唔使啦，我自己会收咯。即系嗰个意思啊，你明唔明啊？嗱，其实我同你都可能，我唔知你吓，我觉得我自己，我唔好讲，我自己承认啦。即系话好似真系系咪一毛都唔拔出嚟，俾几仙先咯？
11: 唔系啊，我屋企人有一个系非常之环保嘅，佢系可以即系嗰个社会嗰个利益咧，仲大过个妹噶啊！我家姐系咪？所以你个胶袋就咁样抌啊！我根本唔想攞胶袋嗱。譬如你个细个嗰啲就冇用啊 ，Patty。咁我有阵时隔篱即系个车度，佢系挤下啲垃圾仔咁样吓。咁好似我好似你话斋，而家你我哋有架车噶嘛，咁佢买嘢嗰度有架车噶嘛，咁我咪就推出去咯。推出去咪就摆我车尾咯，
12: 系
11: 咪先？咁其实有阵时车尾咧，我哋好多环保袋，我哋冇匿入
12: 去
11: 啫嘛。
12: 冇匿入去啫嘛，系啊。
11: 系啊，但系咧纸袋我买噶喎。纸袋我买嘅，即系譬如有几间大公司系纸袋咁啦，胶袋我就唔中意啦。好似你话啫，纸袋啊，系啊，纸袋有两间超级市场系用紧纸袋嘅。
12: 嗯。
11: Pizza Hut 都系纸袋啊，咁嗱我就买啦。
12: KFC
11: 就
12: 纸袋，系啦系啦。
11: 我都系好守呢一个环保嘅，我你嚟过我屋企，我都知道我分得好清楚。
12: 系啊，
11: 嗱你哋唔好抌落嗰度啊吓。OK， 告白。
12: 我哋好告白，欢迎我哋继续啊。
1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6: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17: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6: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17: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6: 哦，真是太简单了。
11: 哎 ，Patty 啊，我先头。告白之前咧，我就講啦，我屋企咧都分類分得好清楚。我哋美國其實做得幾好噶嚇，罩水、垃圾同埋呢一個係樹啊，同埋嗰啲乜嘢噶嘛，
12: 我都分得好清楚。
11: 我分得好清楚，所以你叫我開 party 咧嚇，我分曬嘅。有陣時真係走漏眼，有啲朋友咧就將嗰啲嘢亂咁抌我，我好憎人哋將亂咁抌我啊！嗱，譬如你一隻紙碟啦，我有一個朋友真係好家教。佢直情咧就即系佢揾一个人啊吓，咁咧就系企喺个垃圾桶隔篱，咁你啲纸碟搦埋嚟咧，咁佢就将佢抹咗嗰啲垃圾，然后挤落去一个度。其实我好想学嗰样嘢，我曾经想话执行，但系我做唔到。咁譬如即系，但系你又见到我又好少用洗碗机，我觉得洗碗机真系好嘥水，哇又要抹又要剩咁样，好嘥水咁样。咁所以我成日就希望啲人就话。紙碟啊、膠羹嗰啲唔緊，我係分得好清楚，係嘛？
12: 你其實我想糾正 ，no， 我想糾正你一樣，唔好糾正啊！我想話俾你聽啦，用洗碗機洗碗嗰啲水係慳過你喺個水喉用洗水噶，慳水噶。洗碗機係慳水的。
11: 係咩？
12: 係啊，
11: 佢就係咁話啦，佢就係咁話啦嚇。
12: 一個
11: 人嘅
12: 習慣咯，習慣嗰個有個習慣，
11: 係
12: 咯係咯嚇。
11: 系
12: 咯，咁我又同你相反咯。
11: 我屋企人少啊嘛，我屋企人少啊嘛，我屋企人少啊嘛，我觉得洗两只。嗱，如果我洗两只，嗱，有啲人系咁嘅 ，Patty， 佢储几日先洗嘅，嗱，我就唔得啦。
12: 嗯，
11: 我梗要洗干净。
12: 我屋企就
11: 好
12: 在，
11: 我啲碗好少，我夹嘢嘅。
12: 我就几十年咧，我几十年都系用洗碗机噶啦。咁同埋我日日开嘅，因为早餐 lunch 夜晚夹埋咧就一机噶啦。
11: 系啦，咁样一日就唔紧要，
12: 一日就
11: 系
12: 一日嘅。
11: 我得一餐嘅啫嘛，我煮一餐，有阵时夜晚黑我都唔煮噶嘛。咁、
12: 嗯、
11: 所以你叫我几只碗又
12: 系啊，几只碗系啊，系啊，系。
11: 你唔觉得挤咗落去嗰只碗成日用啊，搵嚟搵去搵唔到，原来未洗。
12: 即每个人个生活习惯唔同啊，系啊，有阵时你嗰啲三几只，咁你真系冇理由用个洗碗机嘅，系啊。
11: 系咯，系啦，呢个就系嗰个生活习惯啦。
12: 系啦，系啦。
11: 咁我哋今次第三节咯，仲有咩嘢可以讲嘅咧？节俭啊！
12: 第三节讲我哋讲节俭啦，节俭系有阵时系嘅，节俭系觉得系好嘅，即系我觉得节俭用得节俭呢个字咧，通常我哋觉得系一个好系一个好嘅系好嘅习惯咯。听落去啊，嗰人咁孤寒嘅咁样，如果用到讲到你感觉上到嗰人系孤寒嘅话咧，就系通常系喺 negative 嘅，即系冇唔系咁好嘅，俾人个感觉。节俭咧就俾人一个系好嘅感觉嘅，我就觉得系咁样用词法咯。所以有阵时如果我哋品评或者系批评一个人，都会话你想话佢好节俭啊，定系话好悭啊，亦话佢好孤寒嘅咧？嗱，咁用我哋如果比上我嘅咧，如果我都觉得好孤寒嘅咧，就觉得系唔系几好噶啦。即我如果我自己用個詞啊嚇，哇嗰好好節儉嘅喎，咁就一個係好處咯，我就覺得係。咁但係你點樣你點樣去品評嗰個人係孤寒啦，定係話係節儉嘅咧？咁就依樣嘢就係我哋嗰個評我哋評估嗰個方法，每個人嘅 judgement 就唔同咯。
11: 系啦，咁我哋清谈节目啊嘛，咁我调转嗰件事嚟讲啦吓。咁你估咧节儉嗰啲人咧，会唔会话我哋系挥霍咧吓？
12: 会噶，会噶，
11: 系啊，
12: 好似你话，好似每一个人用洗钱方法，即系未对于我自己嘅，我讲讲自己啫，唔好讲人啦。我对于某啲嘢咧，我好舍得买嘅，但有啲嘢咧，我就觉得唔需要好贵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就吓，即系我自己用钱方面咧，有啲人觉得哇吓咁贵，你都买嘅嗰样嘢，我话系啊，我觉得我好值得啊，我好 enjoy 咁样咯。
11: 嗱，我哋可以换一个方式嚟讲嘅 ，Patty， 譬如你中意嗰样嘢，你买咗实物啊嘛。譬如你话有啲人咧，哇啲酒贵到咁样，饮咗冇噶咯。嗱，嗰样嘢点评价咧？啲酒好贵噶嘛，啲酒好贵。
12: 嗱，啲贵嗱酒咧就有贵有平嘅，有啲人就饮得出嘅吓，饮得出嘅。咁对于我咧就唔，我自己就唔饮噶嘛，所以我就觉得系唔值咯。但系有啲人识饮酒，啲人咧佢就觉得好值噶喎。哇，啲酒好纯啊，好纯啊，即系1000蚊一樽红酒，佢都觉得好值。
11: 咁讲到就系讲佢嗰个享受啦。
12: 系啦，系啦，系啦，
11: 系啦，佢享受去使呢一啲钱啦。系咪啊？咁我哋梗系要百花齐放嘅。咁如果好似我话斋咁，又仲有生意嘅，你又话人哋啲酒挥霍，系咪？厂商闹死我。
12: 唔系噶，好多人好舍得饮酒嘅，有啲人就仲有啲人中意储酒咯。咁又咁讲嘅，有阵时使钱咧，嗱，你话啲人挥霍同埋节俭啊，吝啬咧，嗱，我哋。吝啬咧就好似唔係幾好啦，但係我哋調翻頭先你咁講話揮霍啦，有啲人覺得哇，我喺人面前使多啲咧係我嘅面子嚟嘅喎。即係調翻頭先你話相反
11: 啊
12: 嘛。
11: 我哋不如 Patty， 我哋講一集就係話衝下大頭鬼先啦。
12: 即係揮霍啦，講。
11: 我飲你嘅好啦，唔好要我錢嚟買啊！我一無不得啦。咁样系咪啊？
12: 即系有啲人讲话节俭嗰啲嘢啦吓，你悭自己有悭人，咁就好啦。你个性格系悭节俭啊嘛 ，OK 系咪啊？但系你系悭自己，以人哋请嘅咧，咁呢样嘢就系个品德好似有少少麻麻地啦，系咪啊？
11: 系啦，
12: 咁意思
11: 啦，系啦，我嘅开呢个话题就系咁样，我就即系啊，俾人哋揾著數揾咗我幾蚊咁啊，以後都
12: 遇
11: 咗啦，咁樣我即係落問下你哋有冇遇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即係因為我都見到好多人好有錢咧，而係佢係即係揾你著數嘅，咁即係啊可以佢哋嘅尺度嚟講，佢哋覺得咁樣 OK 嘅喎嚇，好似你先頭咁講
12: 啦。我諗有啲人嗱，頭先你講一毛不拔咧，係主要個個性一毛不拔咧，唔緊要噶，佢自己係孤寒。佢係唔上得使錢，係唔值得使嘅話咧，佢自己做冇緊要。我頭先講就你唔影響人啊嘛，即係你唔影響就我自己唔值得我啊！我唔去，我唔參加，我唔想使個錢。但係如果你話我唔想使個錢，喂，我唔使啊，你幫我出啦，咁就咁樣嘢就又唔係咁好啦，咁樣咯。係
11: 啊，
12: 系
11: 啊，好似我哋而家都系咁样噶嘛。如果有个寒酸嘅朋友啊，你出到街，哇，咪你今日着得咁寒酸噶，咁样，你可以着好啲啦，咁样，即系人哋会话，哇，我都唔想帮你做朋友啊，我唔识你噶，咁样，即系又冇去到咁样嘅，你唔好孤寒到，好似先头你话，衫又唔舍得买嘢，又唔舍得食，咁样你就唔好出嚟交际应酬啦，咁样。
12: 咁有时一啲人就系话佢，你有时节俭咧，我觉得系一个，如果你太过节俭、太过唔用嘅话咧，你要对于你嗰个社交嗰、那个圈子，其实系好有影响嘅。
11: 系啊，
12: 好有影响。即系如果你话你成日都唔舍得使钱，譬如话人哋个个都中意话啊呢一、這个，我哋今次我哋着啲衫着靓衫啊，全部咁样啦。如果你系话嗰日系好孤寒，啲衫从来都系。打扮得是很非常非常的不要说朴素，即是穿啲衫很撈教咁样讲啦吓。你企埋去嘅话，你一幅相，你有冇考虑过那些人是不喜欢你企埋去张相嘅咧？你会影响？
11: 而家就系咁同你讲。
12: 系啦，
11: 系
12: 啦，
11: 系啦。
12: 你会影响住你个整体嘅喎，人哋都唔知 cut 你好定唔 cut 你好。你喺侧边嘅话，人都可以 cut 咗你啫。如果你企喺中间咧，就 cut 唔到。
11: 我都试过啲咁嘅朋友啊，佢系好丑样嘅，咁样唔敢讲啊。系啊，真系唔敢嘅，即系点样设啫？我就奉旨咧，就唔会咁嫌弃人嘅，因为个样系妈妈生噶嘛，我唔会咁嫌弃人。一啲人系咁啊，啲人就诶，我俾企中间啦，咳唔到啊，咁样。
12: 我就知道有时
11: 指名道姓啊，系真系有咁嘅情况啊，系啊。
12: 所以我咪话，所以好多时就系话，你有啲人话太过吝啬嘅话咧，你以为自己话我吝啬啫，你冇理我，其实或者某啲程度其实系有影响你嗰个社交圈子咯，社交圈子。
11: 系啦，
12: 系你系唔知喺不觉意之中，其实可能啲人话，喂，佢可能佢唔舍得使嘅，我哋今次唔好叫佢啦，咁样咯，咁你就少咗机会喺同呢班人系有一个活动喺一齐嘅咯。
11: 不过 Patty 有一样嘢咧，就系即系都帮我哋讲一句说话。有啲人咧对衣着咧真系冇品味嘅，佢亦都唔分场所噶，佢唔识分啊！你明白吗？你千叮万咐叫佢咁样着咧，佢系唔识噶。咁原来我今日睇到一篇嘢就话，佢话从你嘅衣着原来影响到你嘅人生快唔快乐，同埋你富唔富贵，同埋你有冇福噶。哇，讲到咁样，即系呢啲好远啦，我又唔识讲翻出嚟啦吓，咁样。
12: 我谂衣着影响一个人富唔富贵咧，我就唔赞成。
11: 嗯。
12: 但系你话衣着影唔影一个人有冇品味咧，我都觉得系可能都有啲都有品味嘅话咧，即系。
11: 嗯，唔系个个都有嘅。
12: 唔系个个都有嘅，系啊。但系你话一个人富唔贵嘅咧，应该就唔啱。头先我都觉得你有个人好有钱，佢可以着啲衫好平淡。个人头先你话第日开一集，有啲人觉得佢或者屋企唔系话好富裕，佢可以话佢，你话佢叫做咩话？冲大头鬼，我哋讲句好俗语吓。
11: 嗯，系啊系啊系啊。
12: 或者有啲人真系话我结唔喺第日，我哋开一集先讲啦。我我
11: 扮晒嘢咁啊！
12: 有啲人都睇戏都有噶啦。哎呀，我就好辛苦，我成个月唔好悭好悭，我先买到呢个手袋噶，即系睇戏咁样讲啫吓。亦都可能真系真善人
11: 啊，
12: 咁做嘅。系啊系啊系啊
1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不过就即系睇你衬唔衬嗰一样嘢咯。人哋就话啦，即系人哋话啫吓，我都有少少觉得就话，咁你系变咗嗰样嘢用你，唔系你用嗰样嘢，你预嫁唔预嫁到佢先。
12: 你系话人哋讲句就话你系你着衫定衫着你啊？
11: 系咯，有啲人有气质嘅就真系好随便嘅，都哇都好靓噶喎。
12: 系啊，系啊，有阵时有一个人你用成身名牌，亦都唔系代表系好睇噶嘛。
11: 系咯，就
12: 系
11: 中呢样嘢啦。系啊。
12: 咁如果我哋归后讲，即系话，其实我哋喺用钱方面咧，其实都系一种可以讲话系一种习惯，亦都系可以一种技巧。你用得好嘅话咧，啲人觉得你啊，佢好识得好的得好的得奖励词。我哋有时话佢都好得好识用嘅，都会识得奖励自己嘅。咁但系有啲人你话佢哇咁唔舍得用嘅话，你以为佢唔识奖励自己，其实佢自己内心佢都唔知几开心。即系我，你明白？你唔好理我，
11: 我今日又悭咗钱，
12: 我悭到钱啊！系啊，我今日悭到钱，有啲几开心。咁有阵时我哋出去买嘢咧，你冇发觉有阵时都系一个心理嘅。我譬如我今日买一买条裙啦吓，我系原价买嘅100蚊，买咗翻屋企，点知第二个礼拜去佢七折喎，你又觉得哎呀我唔抵啊咁样讲。咁如果你七折先買到嗰個咧，就好開心啦！哎呀，我七折買到翻嚟喎，我都冇原價買咧，佢就覺得好似慳到啲錢咧，佢又覺得好開心嘅喎，係咪啊？
11: 咁呢啲其實係日期嚟噶嘛，咁如果佢係原價100蚊買嗰陣時，佢已經著咗，除非你去到七折、去到五折你先著，
12: 都未著，係啊，買定喺度
11: 咁樣。我哋衫係要著時代噶嘛，咁唔通你出年先買，咁你要係呢個價錢咩？係咪啊？唔啱嘅呢個心理。
12: 唔係等到減價嗰陣時，可能冇咗你嗰個 size 啦，冇咗你嗰條碼
11: 啦，即係因為我係做時裝噶嘛，我覺得呢樣嘢唔公平嘅。咁你係著在時在尖尖嘅啫，時裝啊嘛，咁你再買咗。半價嗰陣時，即係我哋有陣時好多嘢入到去買嗰陣時，哎呀好中意咧，尤其是鞋咧 ，Patty 冇咗你個碼喎，你中意點都冇，你訂咗佢，你個貨冇喎，咁樣係咪啊？咁你幾靚幾啱，你自己冇喎嗰個碼，你想話即係再買多一對嗰陣時咧，係最重要噶咁樣啦。
12: 好啊，
11: 我哋時間夠啦，
12: 時間夠啦，係啊，我哋今日多謝你哋收聽。
11: Okay, good night.
12: Thank you.
18: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0: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钟，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21: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22: 声声有情
2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2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2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2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2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6: 十一点钟了，我点都瞓唔着，你喺度做紧乜嘢呢？
27: 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我与西城，西城与我。
28: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多谢你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无所不谈。今晚的节目主持有我 Annie Malik 啦，跟我两位好拍档啦。第一位呢，等你自己介绍啦，不如女士先。女士
29: ，Hello， 听众好，我是叫 Candy， 好开心今晚又同大家可以倾偈啦。
28: 咁啊，梗系男士啦，男士就是我哋最佳拍档。
30: 今次咧一个题目咧系我做霸晒做，所以我今次系霸王别姬啊！
28: 你唔记得讲你嘅主持名喎、哦？霸王
30: 别姬。我主持名咧，主持名咧就系无奈。
28: 系OK， 无奈，多谢无奈，多谢OK， 多谢 Candy， 系啦。哇，真系系七月，不过七月19号，今日7月19号，即系其实都。今个月好多好多节目，好多怀念，好多好多活动啊，系咪啊？无奈吓
30: 系啦，因为咧我哋系国庆日啦，今年嘅国庆咧就特别就系250年庆
28: 祝吓，系啦。
30: 咁庆祝咧就有啲感触啦，所以就系即系咧，我谂我哋听众大部分都系移民过嚟噶啦，啊咁就。我不知道大家你移民了多久啊？有咩有仲有第一样嘢，我就问你，你未呢个移民之前啊，系咪曾几时先谂过会嚟美国嘅咧？呢、這个题目系未嚟过之前有冇因为其他原因啊谂住会嚟嘅咧？咁不如我等我后屘我讲我嘅情况先好嘛？
28: 好啊，好啊。
30: 因为咧，我细细个嗰时候咧，我哋可以讲我爸爸系难民向中国走落嚟嘅。爸爸我就系我哋嘅乡下地方咧，就叫泼白，叫做广西同广 廣東的交界那裡的，那廣叫做廣西撲伯，另外一個叫做廣東合浦。那然後呢，那其實呢是在呢，如果大家熟悉呢就叫做北海。香港有沒有見到一個北海漁村啊？
28: 聽過
30: 了。北海是一個很漂亮的沙灘來的，那時候就鄧小平說是北海一個是即是發展的地方，旅遊地方來的。咁我哋鄉下咧就喺度北海嗰行入去，就係、是、合浦同破白啦。咁我爸爸嗰陣時就同呢、這個係喺中山大學讀書啦，咁又讀建築系啦。咁跟住佢畢業咗之後咧，佢就好快就唔知有冇啲人聽老人家聽過叫陳濟棠嗰陣時候叫做四大天王嗰度喺下邊嘅啦，佢就管曬即係廣東。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媽就帶住兩個兩個哥哥就要係向下到直接去香港，咁所以佢哋個環境咧去到香港就好，嗰陣時佢就即刻申請咗難民啦。嗰陣時就係即係嚟美國嘅難民啦。咁我其他嘅我啲親戚咧又係咁申請，咁但係我啲親戚咧就因為英文好嘅成績又咁佢就直接就咧直接就1966幾年嗰時已經過咗嚟。 咁其他好多親戚都喺度過嚟，所以我細細個咧即係爸爸已經知道我哋一定會去美國，即係去滿美國，而且第二樣嘢就係嗰陣時讀書咧就喺香港，因為我啲因為嗰陣時香港淨係嗰陣時淨係香港大學好難好難入噶嘛，我爸爸都預算即係話俾我哋聽咧，你哋一定要讀過要讀書，如果你唔止要讀書，要讀埋即係碩士啊。 咁樣先至可以揾食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嘅細細個就已經諗住嚟美國睇美國電影、睇美國嘅電視，而且嗰陣時記得咧就話，因為嗰陣時美國好即係對共產黨好反對噶嘛，話你千祈唔好去嗰啲裕華啊、嗰啲國貨公司望啊，佢有啲美國，如果美國領事一見到你哋咧，佢就唔會俾你批准嘅，咁所以。 细细个就好准备啦，咁样即系因为亲戚啊，如果咩成咁，都个心理就已经好准备啊，我一定要做美国啦。咁唔知啊，Candy， 你有冇即系未嚟美国之前有冇嘅之前嘅谂法？
2: 首先咧，你话你爸爸啦喺广西啦，喺嗰个博伯系嘛？博伯，我公咧。 即係我外公咧，外婆咧，佢哋都係廣西，好似即係我未翻過去啫。但成日聽佢哋提起呢啲名啊，即係你頭先講廣西嗰啲，仲有咧，我公咧佢又係中山大學嘅，不過咧佢係讀無線電嘅嗰陣時，即係話佢就所以係廣東省電台咧，佢係一個開創者之一啦。即係我諗佢哋已經年紀差唔多，都係中山大學，都係廣西人。咁啊，婆婆咧可能係婆婆嗰度摸似你爸爸嗰度，即係講客家話，但我公就我佢嗰啲話唔係，佢係啲廣西話啦。But anyway，咁我咧就冇嚟美國之前咧係冇諗過，即係話我會出國，因為首先咧就係爸爸咧就不嬲都唔捨得我哋會離開中國啦咁，因為我淨係得個妹妹啦，兩姊妹啦咁，但係咧可能係一啲姻緣嘅巧合啦，咁咧就嫁咗嚟美國，咁啊好即係都算係後生咁嫁出嚟美國，所以。 冇諗過啦，即係話嚟美國，即係移民之前冇係諗過咯，所以嚟咗美國咧，最大嘅感觸咧就係成日想翻屋企咯，即係好似會有一個思念屋企嗰個感覺，即係對我嚟講嗰個移民個開始咧個感覺係咁啦。
1: 啊，我哋第一次就係講我哋未移民之前，講下痛苦痛痛。第二節咧我就講啱啱移民嗰陣時嘅心情，然後第三咧就。
3: 現時嘅心情係點樣樣啦？咁Annie咧，你係點啊？
4: 嗱，我喺香港嗰陣時咧，都會睇好多節目咧，就係見到喺香港係最出名嘅電台咧，佢有中英文噶嘛。咁有好多時都會睇到就係英國啦，同埋美國嘅嗰啲話劇啊，或者係喜劇啊，或者係英文叫 talk show， 即係中文係咩話？
1: 棟篤劇啊！
4: 唔係，即係有啲主持啊，譬如好似主持，即係
1: stand up comedian
4: 啊，都唔係，即係訪問，即係好似電台，訪問即係好多訪問嗰啲節目咧，咁我都會睇。咁所以又係嗰陣時係咪放即係好想？咦，如果譬如去美國嗰陣時咧，就會睇到啲咁樣嘅節目啊，嗰啲即係比較係外國嘅節目都比較熟悉嘅。咁但係喺我嗰陣時
1: John，David
4: Letterman 啊，或者係即係另外好多不同嗰啲比較出名嗰啲電視嗰啲主持啦，咁啊，因為我亦都係英文學校讀書咧，咁所以我係亦都接觸到好多國際性嘅朋友或者係同學。